0: 好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同个人不得有下列嘅行为：一、瞒报、漏报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人数，或者以发放补贴、签订协议等嘅形式，拒不履行社会保险登记、缴费义务；二、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保同缴费资格；三、伪造、编造个人档案材料、身份证明、病历资料、鉴定意见、支付凭证、信息数据等，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四、违反规定，重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五、冒用他人身份同社会保险证明，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六、出借本人社会保险证件，协助他人或者单位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七、隐瞒丧失领取条件的事实，领取社会保险待遇；八、其他侵害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的行为。依据该条例第61条规定，如果以欺诈、伪造材料等手段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相关部门机构，依法不予办理，并将此情况记入其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处相应的罚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已骗取的待遇，并处相应的罚款。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不单止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因此，社保经办机构温馨提醒大家，社保待遇申领需要真实合法，切勿轻信代办、包办中介。发现骗保行为，请及时举报，依法维权，走正规的渠道。
0: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建筑施工安全应急知识与能力有边啲啊？
4: 嗱，李仔，建筑施工安全应急知识同埋能力有熟知逃生路线、紧急集合点及消防器材位置、汇报火警、急救，能清晰说明事发地点情况，会使用灭火器扑救初期火灾，掌握基本急救技能，就例如止血、包扎、骨折固定、心肺复苏，服从应急指挥，有序撤离，不盲目施救。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生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7: 博士啊，一老一小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8: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7: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8: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不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7: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8: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7: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8: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位于木洲镇中兴储能置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深会新能源产业玉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

0: 列产品嘅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同全球销售，以优质新会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新会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新会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蔚兰，睇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新会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信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0: 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新会优品，一齐聆听拜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品牌产业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哋努力发光，
4: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3: 为心灵导航，
4: 神采飞扬，
3: 神采飞扬，
4: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5: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八点钟之后咧，嚟到社会热点嘅环节，咁继续有永永啦，同埋有伟照同大家睇一啲几大头虾嘅事嚟噶。
6: 嗯，冇错，系真系专门准备嘅。虽然话即系依家我哋嘅神秀系已经开咗学啦吓，咁亦都提醒一下我哋啲家长啊，都系要注意翻一啲嘅实际性嘅问题啊。
5: 系啊，讲佢咩事咧？咁啊，即系有两个，唔系两个，系两家啦，大头虾嘅家长啦。咁啊，两家人咧就一齐咧就结伴出游嘅，都以为咧，即系可能去到服务站度休息咗之后咧，去厕所啊，定系点样休整下啦。咁啊，然之后再上车再开啦，咁样咁啊，都以为自己嘅小朋友喺对方嘅车上，咁，结果咧，其实系两边嘅小朋友都冇上车，然之后咧，双方咧都系好有默契咁样，将个小朋友留咗喺呢个嘅高路呢个高速公路嘅一个嘅服务区当中嘅。呢件衫咧，其实呢件事咧，其实就喺8月23日咧发生嘅，真系喺湖北嘅地方，所幸咧当地嘅交警部门咧都系好快速咁样去处理翻呢一件事咧，及时就将呢个小朋友送翻去家长嗰度。咁，其实咧，即系你嗰个录音咪几搞笑嘅，佢话喂系咪一零啊？我将个小朋友唔记得咗啊，即系留低咗个服务区嗰度啊，咁样呢一通电话咧，都咪话即系令人都几焦急得嚟，又真系几搞笑嘅真系。
6: 系啊，即系好彩我哋嘅執勤交警啦吓，用咗短短唔够半个钟。阵吓失联嘅两名嘅小朋友就顺利咁翻到去家长嘅身边啦。睇到小朋友安然无恙啦，咁家长亦都对呢一次啊高速嘅交警啊表示非常之感谢，好多谢你哋嘅高效以及系暖心嘅应急处置服务啦。系啦，咁亦都想提醒一下我哋咁多位嘅家长啦吓，毕竟我哋嘅高速服务区呢一度人流量系真系好大噶，车流量亦都系非常之多。咁亦都系小朋友话走失人员分离嘅高发区位，所以亦都话提醒一下，即系好似亲子自驾出游啊呢一啲，一定要养成翻开车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况，另外关门之前点一下人数啊，要有呢一个出行嘅习惯啦。
5: 系啊，咁如果真系唔觉意啊，有人系留低咗边个地方嘅话咧，就千祈唔好当时一慌张咧，就喺高速公路当中咧去掉头啊，呢个千祈。千祈唔可以，你就一定要将架车停喺安全嘅地方之后咧，即刻打电话报警，咁然之后要求我哋嘅或者系请求我哋嘅呢个警方咧嚟协助翻啦。咁然之后要精准咁提供翻呢个事发嘅地点、你行驶嘅路线、你嘅车牌号、你嘅小朋友嘅特征系点样？点解讲咁慢呢？因为真系好多家长咧，我即系呢一单已经唔系我第一单睇到噶啦，所以咧都要讲慢啲，大家知道一下咁样。呢个咧都系有助于我哋嘅警方可以快速 精准咁样去开展翻一个救援嘅。
6: 嗯，冇错啦。咁除咗头先所讲嘅即系呢个家长咁大头虾之外啦，仲有一条消息，呢一条消息依然系不可取噶。咁啊，一啲家长啦，有时候话佢会乱信一啲嘅偏方啊，出发点其实系好嘅，系为咗小朋友着想，但系咧后边要交出嚟嘅呢一个嘅负担啊，以及呢一个嘅脾肺啦，自己承担嘅后果真系好重噶。
5: 系啊，咁呢一个。这个就真是一个偏方的智商税啦，咁样讲，因为其实都有很多的案例，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个。嗱，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皮肤科咧就接诊了一名嘅危重的患儿，咁佢系一个七岁特应性皮炎的女童嚟嘅，因为屋企的家长轻信了那些咩药浴排毒可以根治湿疹咁样嘅偏方，连续用药浴嚟帮佢冲凉接近三个月嘅时间，而最后就导致咗全身80%嘅皮肤有啲嘅糜烂渗液嘅情况，一度系有生命危险嘅。
6: 嗯，系啦，咁啊讲翻即系好似呢个小朋友咁样特应性皮炎啊，其实咧呢一个就系同遗传相关嘅一个慢性、复发性、炎症性嘅皮肤病。嗱，佢嘅本质咧即系皮肤屏障功能系受损嘅，咁啊导致啦外界嘅刺激物啊或者过敏源嗰阵咧就会容易侵入到体内，从而触发起咁啊一啲嘅免疫系统嘅过敏反应。咁啊因为真系好痕啦，而且好反复啦，所以吓佢仲有一个广为人知嘅名称就系湿疹啦。但系咧目前啊这个特应性嘅皮炎佢系冇办法根治嘅，但系咧你规范嘅治疗呢个目标通常吓即系你如果稳定好呢个病情啊，减少一个复发啊，咁呢个系保证到我哋患者系生活质量系冇问题噶。
5: 系啊，而且确诊咗之后嘅两年入边咧，屋企人咧一定要系听从医生嘅建议，同埋听医生嘅呢个嘅科学嘅根据啦、规律咁样啦，去一啲嘅用外呢个嘅用药啦吓。咁其实包括呢个小朋友一开始其实佢哋都系咁样嘅。咁、然之后咧就坚持翻呢个嘅保湿啊，必要嘅时候咧用一啲规范嘅系统性嘅治疗咁样。咁呢个嘅小朋友嘅病情咧控制咧相对嚟讲系比较平稳。咁但系咧始终有时候呢个嘅痕痒系好难耐嘅，咁亦都系可以忍到落嚟，皮肤睇上去咧同正常嘅小朋友咧就冇咩两样。我哋经常用呢啲嘅激素药啦，始终作为爸爸妈妈咧都觉得用得多会唔会唔好咧？咁样用得多，小朋友呢个免疫力会唔会咧又差咗咧？以后万一个咩大病，抵抗力就越嚟越差嘅时候咧，连抵抗嘅力气都冇埋咧咁。喺一次巧合嘅机缘之下咧，呢两位嘅家长就认识到一位所谓嘅大师啊，真系加个上瘾好上去嘅。咁对方咧就俾咗一条嘅偏方，就系药浴。药咧即系用药嚟冲凉咁嘅意思啦吓，咁啊将体内嘅呢个毒素咧排出嚟，咁达到根治嘅效果。头先呢个小朋友嘅妈咪咧谂都谂过下嘅，佢亦都系查过下资料，咁然之后咧清晰咧呢个嘅医药上面咧系唔冇100%嘅根治咧，但系比起呢个嘅反复发作嘅瘙痒排毒。根治又天然呢啲咁嘅字眼咧，好似系好有呢个诱惑力。咁佢心谂，万一真系俾我根治到咧，于是乎佢就真系帮助小朋友用呢个嘅药浴啦。
6: 冇错啊！咁啱开始嗰阵啦，嗱呢个小朋友佢皮肤嘅颜色啊，真系好咗一啲啊！大家都系觉得系揾啱咗方法啦。但系过咗半个月之后咧，局势开始反转啦。咁啊，越嚟越严重，先系眼嘅周边啦，然之后慢慢去到四肢啊、骨干啊咁样，面积越嚟越大，颜色嘅越嚟越红。咁啊，妈咪咧就同呢个大师讲啦，但系得到个一个答复都系话，呢个系正常嘅排毒反应。咁啊，佢就信咗啦，咁啊继续坚持吓，就咁样坚持咗三个月，真系呢个坚持用错地方啦，咁啊导致咗呢个小朋友啊，最终系80%嘅一个面积吓，体表面积嘅被红斑以及系一个腐烂嘅迹象系覆盖咗。当时我睇咗嗰张图片，真系好夸张，因为佢已经系达到咗最严重嗰个四级啊，属于一个重症，咁然之后咧，佢就去咗各家医院求医，咁、 各个医院都系其实系唔接收嘅，最终佢系要去到北京，北京嗰度求医，咁啊终于就肯收咗佢啦，咁啊用咗成好多日嘅时间啦，先至系将呢一个小朋友系医好咗嘅。
5: 系啊，你睇下其实即系你真系家长系好心，但系最后出嚟嘅事咧就唔一定系好事咯吓。呢啲咩号称根治嘅偏方啊、不明嘅药膏啊，往往系好大嘅风险嘅。咁另外咧，我哋都要注意翻呢个嘅咩排毒啊、根治啊呢啲嘅夸大嘅宣传，以及嗰啲冇辨证、冇监管之下嘅盲目嘅爱治。毕竟正规嘅皮肤科医院咧系会有好多嘅科学嘅药吓，唔会放任你嘅皮肤咧有啲腐烂嘅情况咧不管嘅。但系你信嗰啲偏方咧，真系好危险，好危险。再一次叮嘱各位嘅家长，即系呢个嘅爱子爱女心切，我哋明白，但系千祈要相信医生嘅能力，唔好信嗰啲偏方嘅事情啦
6: 吓。系啦。咁嚟睇下我哋嘅时间先吓，八点嘅十七分啦，系时候要同大家讲拜拜啦，我哋听日再见啦。
5: 嗯，听日再见，拜拜。
7: 楼真系好高啊！喂，你真系得病啦，救命啊！楼枕头喺边啊？
8: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7: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8: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9: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3: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1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3: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4: 有你齐出手，蚊
6: 虫
14: 冇
6: 掟
14: 走。
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5: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5: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5: 三宝。
6: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5: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5: 真系，阿 wing
6: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5: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5: 阿 wing
6: 包包。
15: 阿 wing
16: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7: 迎奔放嘅热浪，
18: 享夏风嘅轻狂。
1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0: 相聚一下，
19: 心开朗。
2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4: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1: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4: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1: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2: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给手机装上自律的锁。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明仔获产权由诗恩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
23: 明仔啊，你阿妈就房啦，你仲快啲放下个收机。
24: 罗伯妹姐姐，你咪吓我啊！你一个钟之前都系咁讲噶啦。
23: 之前系你阿妈打电话过嚟

0: 叫我开人你啲装劫就上机啊！
1: 我咪讲过你听咯，做完啦！诶、诶，冲啊冲啊冲，打佢打佢！哎呀，又死咗啦！罗曼妹姐姐啊，都话你唔好嘈住我噶啦，我争啲就可以打低佢啦！
2: 打？我睇你啊，五行欠打啊，真啊！
1: 哎呀，妈咪，
0: 我都话人妈放紧你噶啦。
2: 俾我估中你呀、啊、话你罗伯妹姐姐呢度做功课，实质上呢就喺度打机。
1: 我都话做完功课咯。
2: 功课啊系咪真系做完啦？我一阵检查过先。不过你睇下，哇部手机啊几乎啊打到冇晒电，对眼唔使要㗎啦。攞部手机嚟呀。
1: 妈咪唔好啦，俾返我啦。我差啲就可以上钻石㗎啦，俾我打拖铺啊。
2: 上钻石？考试呀、啊、又唔见你咁紧张，上次数学啊你先考咗个60分啊。
1: 阿面啊好衰㗎，我唔睬你啦。
2: 喂喂喂，你去边啊？
0: 防疫现在地除日明灾，只係好日前过之，求你暂所个胆心啦。
2: 唉，呢、這个仔呢就真係难教嘅。攞起部手机啊，直头连阿妈姓乜都唔知啊，成日挂住打机，功课又唔做，考试又唔合格，唉！
1: 阿方姨，
2: 啊点啊阿全，我叫你啊带咗啲汤过去，个细仔饮咗未啊？
1: 饮咗啦，我头先煮咗个面俾佢食，全部食晒，加下二叔公喺度睇住佢，辅导紧佢啲英文啊！
2: 哎呀，真系唔该晒你哋咯。
0: 现在啲细蚊仔啊，个个都系网络言自文，你一道歉唔俾佢练，佢反而啊会更加伤玩噶。
1: 系咯，就好似我细个嗰阵啦，阿妈唔俾我睇电视，我啊半夜偷偷起身睇啊，
2: 结果啊咪搞到近晒事咯。唉，我依家咧好担心个仔啊，攞住部手机成日咁样打机，喺度刷视频，同啲同学咧倾埋晒啲无聊嘢，到时啊只眼盲咗都似啊。
1: 阿方姨，其实啲细路上网好多时候呢係为咗满足社交需求，自我认同。佢哋需要同啲同学仔有话题，需要被认可㗎。
2: 被认可？考试呀考第一係咪被认可囉？打机呀打到个钻石有鬼用咩？
1: 但你唔俾佢玩，佢同同学仔边有话题㗎？佢会变成社交孤岛。好惨噶，好似我哋以前咁啊！如果你冇睇过咸蛋超人，冇人同你倾偈，仲惨过考试唔合格噶。
2: 咁唔通啊，由得佢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啦？
0: 又唔系由得佢，系要搞佢叫我自立咯。最近呢有一份青少年网络蛇教指引手册，入面讲得好清楚啊，系要引导，唔系禁止啊。
2: 引导？哎呀，最近我一见到佢打机啊，就扯火啦。
3: 喂，阿方啊，点解又咁怒气啊？
0: 哦，德叔，
1: 阿德叔，
3: 嘿，你哋好啊！
2: 你嚟得啱啦，呢阿林林咧，系咪好似我明仔咁，一有时间咧就打机噶？
3: 阿林林咧就冇呢一铺机瘾，不过咧喺佢做完功课、温好书之后咧，阿云都会批准佢咧玩下手机嘅。咁但系咧，总嘅嚟讲，一日玩手机嘅时间最长咧系唔可以超过1个钟。咁平时呢一般都系15到30分钟。
2: 计我话呢最好呢就禁咗啲手机，唔好俾啲细路玩。
3: 阿方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嘅建议立法禁止，话16岁以下嘅青少年呢唔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啊。
1: 唔得啩，话晒啊，加下数字技术已经系深度融入咗我哋生活里边，点禁得到呢？你禁咗嘅话，咪令到啲细路好容易同呢个社会脱节咯。
3: 嗯，咁亦都有咧唔少嘅代表咧，同阿全你嘅意见一样。咁事实上咧，家下嘅细路要学习、要查资料，好多咧都系要上网嘅。咁再讲咧，社交媒体又方便佢哋联系沟通。
0: 嗯。网上呢大量嘅纸散又可以学款剧嘅安盖，我都觉得一揿撩字就唔实在嘅，系高剧嘅网络手扬啊更加重要咯。
2: 系啦，德叔啊，哎，你快啲讲下你阿林林点可以做到咁自律噶啦？
0: 放姨，自律系要培养出嚟噶，你要向阿明仔定规矩，而唔系一见到佢攞住部手机呢就又怒又呛。
3: 冇错啦，我啊觉得咧，引导同规范佢哋使用手机，比简单咁嘅禁止更加有效啊！
1: 仲有啊，要教晓佢哋上网嘅时候，点样保护好自己嘅个人私隐，点样唔好俾坏人呃，唔系一味禁止就得嘅。
2: 嗯。
1: 萝卜妹姐姐，我啲题有冇做啱晒啊？
0: 96分，才两鞋。
1: 好嘢，妈咪话我咧超过90分就可以奖励我玩20分钟手机。阿萝卜妹姐姐啊，我个手机咧？
0: 嗱，
1: 姐姐啊，你帮我校好个闹钟佢吓，20分钟之后咧就俾翻部手机你，又做第二张卷。如果我做到100分，又可以玩多30分钟噶啦。
0: 嗯，求你努力啦。
3: 咦，睇嚟阿芳咧揾到好方法啦喎！
0: 我都觉得放依佢个将来人道法，比佢以前又打又怒夹硬枪好好多啊！
3: 嗯，数字时代，网络系青少年嘅第二空间，上网打机唔系洪水猛兽，关键咧系要教佢哋点样自律，点样咧保护自己，等佢哋咧可以喺网络世界安全探索，健康成长啊！
1: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给手机装上自律的锁，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嚟到我哋嘅新会区家庭教育云课堂，今期咧请嚟咗新会区家庭教育宣讲团嘅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赵建明老师嚟到节目，同大家讲授下点样令细路仔顺利度过青春期嘅。先同赵老师打个招呼先，赵老师你好，
5: 你好啊。
2: 今日咧继续请赵老师啦，咁同我哋分析一下青春期嘅细路啦，咁家长点样同佢哋进行一个有效嘅沟通啊？
5: 咁我今日分享呢一点咧系好重要噶。就是完全身教了。咁在青春期的小朋友呢，其实他会更加多的对权威有所质疑的。并且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他会敢于挑战权威的。咁如果父母只是讲不做呢，就会引起小朋友的反感。同埋家长亦都会失去他应有的权威性的。他们经常有的质疑就是，你们大人都玩手机，凭什么我就要学习呢？这个质疑其实如果现在很多家长是手机控，很难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所以其实小朋友的成长他是需要模仿对象的。喜欢看书的父母，他是很自然地培养喜欢看书的小朋友。懂得爱护家人的父母呢，小朋友也很轻松地掌握爱护家人的语言。

0: 同埋行为嘅。咁如果父母冇完全身教嘅意识，忽视自己嘅榜样打造咧，其实系好难去靠语言去说服小朋友去建立乜嘢正确嘅人生观啊、价值观啊咁样。除非小朋友有自己嘅认知，并且有啲咩嘅语言技巧咧，可以邀请小朋友一起去睇场电影啦。结束咗之后咧，分
1: 咩嘅语言技巧咧，
0: 可以邀请小朋友一起去睇场电影啦。结束咗之后咧，分享一下自己对电影嘅感受，然后再邀请小朋友咧，都讲讲佢哋嘅感受嘅、哦。
1: 嗯，
0: 仲有星期六日休息嘅时间，一起整一餐美食啊。
1: 嗯，
0: 咁令屋企嘅氛围会温暖起嚟嘅。咁最后就希望每个家长都会有睇书嘅行为。
1: 嗯，
0: 养成习惯咧，就会好容易影响到小朋友啦。
1: 好噶，唔该晒赵老师分享。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件好重要嘅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话你嘅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点呢？系咪会心慌慌，担心以后嘅病啊冇得报销呢？唔使惊，呢条嘅短信咧，其实系医保局对你嘅一份关心啊，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咧去享受应有嘅保障。今日咧，我就同大家慢慢去讲清楚，点样轻轻松松咁去办好呢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和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咧？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防溺水
4: 有高招，
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4: 前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아유야!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拧阵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配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3: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集中接收申请项目评审结果，江门双碳实验室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中心黄阳泽博士申报的书形纤维素电解质的多尺度结构设计及其导理增效机制研究项目成功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近日，新会一辆三轮车突发侧翻，老人被困驾驶室，危急关头，经古州派出所民警外出执勤途径，此处当即靠边停车开展救助。经查看，老人体表无明显外伤。随后，民警对车辆进行检查，发现三轮车因侧翻已无法启动，还出现漏油情况。为避免引发二次事故，民警合力将三轮车抬起扶正，推移至路边安全区域。警方提醒，高温天气出行，请注意检查车辆状况，途经弯道多、非机动车混杂等路况复杂路段，务必谨慎驾驶，控制车速，密切留意路面情况，平安出行。31日，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三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0: 油、兼具防洪发电、水资源调配功能的控制性龙头工程。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日前绿色电力计量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在广东省广州市正式开赛。本次大赛标志着电力计量领域正式迈入人工智能把深度数字化转型新阶段，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目标落地注入数字新动能。大赛共吸引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的237支队伍报名参赛，覆盖高校、科研院所、电网企业、新能源运营企业等多类主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27日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9月18日，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它总量约1.2万亿贝克勒尔。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在我们成长的路上，老师会指引我们前行。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庆念。
3: 现在的点话呢，我想变成谈点的容易，
4: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5: 要加压化剂。
3: 很好，能够想到了标准答案。
2: 这一堂是一堂生动有趣的化学课，谭庆念校长正是在同学生们讲解化学知识，他风趣幽默，深受学生的喜爱，他扎根讲堂源于对教师职业的热爱。
4: 我小时候都很喜欢做老师，我觉得老师站在讲台上跟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打开我们的对世界的认识，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所以我也觉得我想做这样的人。我记得当时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家人呢就跟我想法太不同的，但我从来都没变过，我就是想做老师，所以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是我自己填了师范，咁最后我就得上心愿，所以我也很珍惜现在这个岗位，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2: 谭庆念校长以爱为灯，为学生解疑释惑，照亮学生前行的路。
4: 怕学怕学，咁佢都下手实验，我亲身做俾佢睇，并且是安全嘅，咁佢就会学。咁至于解题呢，我组织有个叫做晚意嘅活动，学习完一日之后，就揾个专门嘅时间一齐讨论每条题或者每个知识我系点样理解，等学生从自己学生嘅角度同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呢个知识，咁佢哋都会比较好地启发自己，讲俾人哋听，咁佢就会增强佢嘅记忆同埋佢自己嘅逻辑建构嘅过程。其实只要将佢哋带起嚟，佢哋肯做，啲兴趣就嚟噶啦。
2: 谭庆念校长躬耕教学一线，经历咗11次嘅教学循环，培养出12名嘅清华北大学子，指导45名学生获省级竞赛奖项。14次荣获优秀指导教师表彰，32年如一日践行劳动者精神，奉献光和热。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6: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9: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0: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小声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1: 嗱嗱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振迁片区组团发展，做好艾门滨海新区振迁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0: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1: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0: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1: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0: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冇错冇错，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7: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冷饭虽然对减肥是有啲帮助，但毕竟减肥呢都要睇下总体嘅热量摄入水平㗎嘛。
1: 即咩
0: 呀，就算每日食呢啲冷饭，但係总热量摄入依然都係居高不下嘅话，都係减唔到肥㗎嘛。所以食呢啲冷饭呢对减肥起唔到决定性作用㗎。长期食呢啲冷饭冷馒头，可能会导致肠胃唔舒服啦。呢、這个减肥方法需要谨慎选择喎。
1: 即係又唔啱啊。
0: 嗱，你有呢个食冷饭嘅毅力，仲不如合理飲食，增强锻炼，咁样嘅减肥效果会更加好喎。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件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订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3: 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0: 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13: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

0: 代表为人民。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重。以前你总会紧紧抱着我。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31日，国道 G240新会段中心南隧道正式贯通，并临时开放通行。中心南隧道位于新会大道与中心南路启超大道交汇处，原址为双向四车道下沉式隧道。本次新建隧道全长470米，按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开口段采用 U 型槽结构，封闭段采用整体箱型结构。通行能力和安全性能全面提升，作为我区优化城区立体路网、助力百千万工程的重点民生基建项目，该隧道的贯通为新会城乡交通能级提升再添有力一笔。8月30日，围炉画桥引领口述史之华桥建筑口述史专场走进新会区景堂图书馆，60余名桥眷、学者、摄影爱好者及青少年学子共画五亿华桥建筑里的家国记忆活动以实景研学开篇。景堂图书馆馆员带领观众实地探访这座百年华桥建筑，结合馆史展览回溯旅港华桥冯平山捐资建馆的初心与场馆百年变迁。另外，广东省侨界作家协会理事、台山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谭楚明应邀做主题分享。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化工行业首个大模型的最新迭代版本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当天正式发布，实现了从专业知识问答模型向

0: 在枫林峡谷间追风逐梦，开启一场速度、耐力与风景交织的骑行之旅。本届活动包括湖南省第三届美利达诺菲克杯环、天门山自行车邀请赛和湖南省第十四届美利达杯天门山天路自行车挑战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前段时间有朋友啦，觉得个肚啦食少少嘢就发胀，食饭啦冇乜滋味，而且觉得成个人都屈住屈住，一啲都唔舒服。呢种情况就需要用到理气健脾嘅化痰大师新会陈皮啦。陈皮是一味理气和中、调养脾胃的良药，并且具有顺气的功效。它能够通调三焦之气，补益脏腑，适量地使用可以帮助去除身体当中的湿热之气。同你介绍一款来自普济方当中的粳米粥，材料用到100克的粳米、10克的蟹白、即壳10克、陈皮15克、豆豉10克、大枣8只、生姜汁适量。先将蟹白、即壳、陈皮煎汤取汁去渣，再加入粳米、大枣、豆豉去煮粥，等粥煮好之后调入生姜汁即可。这个粳米粥的功效就能够行气宽中、通阳散结、酸郁解烦、温中止呕，适用于胸痹气滞、胸闷勒痛、痰饮咳嗽、呕吐、呃逆、食积冷泄、虚烦不眠、食欲不振、断奶乳胀等。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7: 咁就要坚持一镇一策啦。即是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5: 艾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7: 推动私善、古迹、上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5: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7: 系噶。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5: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慢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明光玉发唔遮挡。

0: 佢一搭认真爽，
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更安全，免踩雷。
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2: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位于木洲镇中星储能之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深汇新能源产业玉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和全球销售，以优质深汇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深汇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深汇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慧兰，看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深汇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4: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信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3: 锁定 FM 98.3深汇电台深汇优品，一齐聆听深汇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深汇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汇名优产品，讲好深汇品牌产业故事。深汇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搭上983，
3: 拥有明。

0: 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包兄，你在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热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 冷冰冰，
2: 吓，
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4: 春上绿芽，
0: 夏听蛙，
4: 秋猎霜华，
0: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31日，国道 G240新会段中心南隧道正式贯通，并临时开放通行。中心南隧道位于新会大道与中心南路启超大道交汇处，原址为双向四车道下沉式隧道。本次新建隧道全长470米，按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开口段采用 U 型槽结构，封闭段采用整体箱型结构。通行能力和安全性能全面提升，作为我区优化城区立体路网、助力百千万工程的重点民生基建项目，该隧道的贯通为新会城乡交通能级提升再添有力一笔。8月30日，围炉画桥引领口述史之华侨建筑口述史专场走进新会区景堂图书馆，60余名侨眷、学者、摄影爱好者及青少年学子共画武艺华侨建筑里的家国记忆活动，以实景研学开篇。景堂图书馆馆员带领观众实地探访这座百年华侨建筑，结合馆史展览，回溯旅港华侨冯平山捐资建馆的初心与场馆百年变迁。另外，广东省侨界作家协会理事、台山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谭楚明应邀做主题分享。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化工行业首个大模型的最新迭代版本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当天正式发布，实现了从专业知识问答模型向化工任务智能执行系统的重要跨越。该版本还推动智能化工大模型从能理解、会回答向能规划、会执行、可验证迈进，为化工研发、工程设计和生产运行的智能化提供了新型技术底座。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获悉，广东税务深化纳税信用信息跨部门共享与增值应用。2026年以来，全省超12.7万户小微经营主体实现以信换贷超973亿元。8月29日抵30日，2026天门山自行车嘉年华在张家界举行，中外骑行爱好者。

0: 根据新闻阵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阴天为主，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喺25度到31度之间，吹偏北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预计我区咧，1号到2号方面都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地方大雨降雨过程，展望去到3号、5号降雨有所减弱，多云间晴为主，局部地方会有阵雨。6号到7号方面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地方大雨降雨过程。需要大家注意局地的强降雨以及是引发起的城乡积路、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并且要注意防御局地雷跌、短时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环保之声，
2: 保之声，
1: 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咁上一期咧，我哋倾到咗工地黑烟被罚嘅案例吓。咁今日咧，我哋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啦，嚟讲下非道路移动机械嘅管理要求。李工，咁除咗禁用区，仲有啲咩系需要注意嘅呢？
4: 大家好，除咗唔可以喺禁用区使用高排放嘅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咧，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的。
3: 咁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4: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3: 咁如果是不登记会有什么后果呢？
4: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3: 咁既然一定要登记，怎样登记和个流程又复不复杂的呢？
4: 咁又好简单嘅，可以喺微信入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㗎啦，几分钟就搞掂㗎啦。
3: OK， 多谢晒李工嘅实用一个提醒啊，咁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噶。
4: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生活嘅空气质量。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
9: 嗯，
8: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7: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8: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喎。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7: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8: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剪辑最美风景，
14: 营造最美心情。
15: 旅游探世界，
16: 旅游探世界，
1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11:08。

0: 充满住活力，充满住勃勃嘅生机
1: 嘅九月份嘅第一日，
0: 系啦，就我同埋阿友希就好似呢个八九点钟嘅太阳一样，
1: 已经十一点啦，
0: 系，
1: 而且未见到太阳。
0: 八九点钟嘅太阳一直到呢个十一点，都系如此地热烈，系好开心。今日终于可以喺翻自己嘅节目同大家去分享我哋嘅旅游资讯。
1: 系啦，咁讲起今日啦，嚟到九月份嘅第一日啦，好多人都会迎接一下咁。即系我感觉今日出门口系有啲秋意噶，唔知系因为一啲
0: 落咗咁多日雨，
1: 外围环流嘅影响啊，咁系凉爽咗。
0: 该雨不该，你都应该要冇咁热啦，系嘛？嗱，今日其实真系舒服嘅。今朝早起身，因为有时候屋企有小朋友，咁有时候你屋企知道天气热，咁啊八九点都系好热噶嘛。今朝起身，哎呀！其实都几凉爽，唔使因为有时候有个房熄完冷气，惊佢热亲咧，就会喺个厅嗰度开冷气。咁今日个厅又唔使开，开窗都有风吹埋嚟。咁啊呢、这个感觉其实都几好，杂杂凉意咁啊吹埋嚟，我哋都感觉到呢个丝丝嘅清凉，咁冇咁热，个人都舒服啲，冇咁猛整啦，系嘛？
1: 系啦，而且嚟到咗九月份啊，亦都有第一个好消息啊，就系、是、我哋嘅中心南隧道亦都喺寻日贯通咗啦。
0: 系啦，哇，即系。嗰阵时就讲紧就系历时差唔多两年时间啦，咁啊，
1: 25个月啊，我见到佢显示
0: 历时咁啊，即系差唔多超过两年多少少啦吓，诶嘅时间，咁啊，终于系贯通啦。咁其实就缓解咗好多嘅一个交通压力。咁啊，仲有讲到嘅系乜嘢咧？咁啊，啲朋友就之前话，哎呀，咁啊，搞到诶绕路啊，剩啊咁样。嗱，依家我哋睇翻交通出去睇到啦，其实就通常大家都好舒畅嘅啦，即系。短时间嘅一个阻滞，其实为嘅系往后更长时间嘅疏通，以及系行车更加之畅顺咧。
1: 系啦，咁我系比较有发言权啦，因为佢最早系南北互通嘅时候啦，我都系第一批受益者啊。咁我翻工嘅时间啦，可以缩短五分钟噶，
0: 少兜一个大圈咯。
1: 系啊，
0: 哇，你开电机其实都危险噶，喺嗰个位置真系系啊。即系睇嚟你交通嘅意识安全都几好啊，唔错唔错唔错。咁啊，开通咗啦，31号寻日开通咗，咁啊快开通啦嘛！你嗰啲送细路仔啊、接细路仔嗰啲朋友啊，你哋有福啦。咁啊，无论系上村定下行啦，咁啊都系疏导咗我哋嘅交通压力。咁开通冇耐啦，咁啊睇翻啦，双向六车道，哇，不得之了！哇！即系之前系谂都唔敢谂，哇！惊喺新会有双向六车道咁中心嘅老城，都叫老城区地段噶啦呢度吓。咁啊，依家嘅听有啲听众啦，有啲观众，有啲嘅路人啦，司机都讲到，依家嘅路面更加之阔啦，开车更加之舒服，省时又省心嘅。
1: 系啦，咁讲起呢个中心南隧道啦，佢就系位于新会大道同中心南路启超大道嘅交汇处。咁佢原本啦系一个双向四车道嘅下沉式隧道，而今次嘅改造。是变成了新隧道，是全长有470米，是按照一级公路的标准设计，双向六车道啊，刚刚有提到啦，咁佢设计时速是80公里噶，咁佢嘅开口段咧系采用一个 U 型槽的结构啦，而封闭段是一个双式的结构，咁通行的能力啦同埋安全性能都是更加之提升噶。
0: 你双向六车道其实就各三条咯，系啦，各三条都是叫做大家都舒服好多嘅，行起路上嚟，同埋咧依家嘅。新路重新去整改咗啦，大家都知道行起上嚟啲沥青路都系平整好多，以及系我哋行喺路上面咧，即系有时候个视野都唔同嘅，因为好似佢路面系有所升高咗少少，下边啊整一个下穿式嘅一个隧道嘛。咁喺建设过程当中咧，亦都系做好呢一个预警嘅协同啦，又系施工嘅难点克服啦。咁经历咗两年多少少嘅时间，就已经系正式开通啦。咁其实有时候行过嗰度咧，之前都未话施工完毕通车嘅时候，都会见到啲啱。先早排落雨，你会见到好多嘅积咗好多嘅积水喺度啦。咁啊，相信啦，咁啊喺依家通过有力嘅一个协调之下咧，亦都系将呢一啲嘅难点、堵点啦，以及一啲嘅一个施工黑点啦，咁啊全部扫除，为我哋嘅听众啦，为我哋嘅朋友啦，为我哋嘅市民啦，咁啊提供更加之便捷嘅路面交通噶。
1: 系啦，咁呢度通咗啦，咁佢另一个路段就要整下一个路段啦。咁为咗统筹施工同便民通行啦，咁喺2026年9月1号到10月30号 啊，深汇大道东庆南路至帝林南路路段咧，将会实施阶段性嘅临时交通管制噶。咁管制期间啦，部分嘅匝道系封闭，非机动车道系可以临时遮道，而核心嘅平交口咧系保留南北直行，系禁止转弯噶。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我哋相约深汇嘅消息啦，佢喺入边会有详细嘅讲解啦，即系嗰个路段系边度可以通行。

可以即係要兜路嘅话，大家就要及时留意清楚，最好喺出行之前啦，就係、是、提前查一查路线啦，或者去到现场都可以根据返现场嘅标示啦、标线啦，以及係信号灯嘅指引通行㗎。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望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

0: 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粗账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7: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10: 剪辑最美风景，
9: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10: 让我哋满怀热爱
2: 奔赴山海。
12: 啊！头先撞亲只手，
13: 我话痛我都唔使咁激动噶，
12: 好痛。咁啊，又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又同大家讲下啦，我哋新会十大名菜，即系新会名菜何其多，可以列入十大咧，就证明佢系呢一个好味中嘅好味啦。咁啊，一讲啊，无用之言。呢、这、一个新可以代表到新会嘅十大名菜，咁我觉得首先佢要有新会嘅元素，
13: 例如呢、啊、
12: 例如地标性
13: 陈皮，
12: 系啦，地标地标啊，
13: 嗯，
12: 即系咩叫地标啊？
13: 呢、这个地标啊，
12: 牛雕岗咁叫一个地标，
13: 地理标志啊，
12: 哦。
13: 呢、这个地标啊，
12: 咁地标
13: 系、哦、古井，
12: 地系啦，古井啊，诗、嗯、前湘水。沙堆、大澳、大闸之类嘅、
13: 嗯，
12: 之前我同阿明明做期节目嘅时候咧，就列咗我哋嘅一个生活当中嘅一个叫做美食菜单
13: 排行榜，
12: 系啦，十送一汤。
13: Oh.
12: 哎呀，白饭诶，唔使白饭，其他一啲靓嘅炒饭都可以，煲仔饭都可以入装啊。咁啊，列咗出嚟啦，就发现嗰餐饭就唔贵嘅，知唔知咩最贵？
13: 最贵系咩啊？
12: 路费贵，去唔同嘅乡镇去买料。
13: 顶啊！一日食十个餸啊！
12: 啊，即系有外地朋友过嚟要接待佢啊嘛。咁、
13: 嗯、
12: 啊，朝头早应该要有起码5队车队。哦 喺屋企出发，前往唔同乡镇采集最新鲜嘅材料，
13: 为外地市民朋友啦一齐系搭车，
12: 咪搞佢啦，
13: 辛苦自己唔好辛苦人，
12: 你要等人哋
13: 外地市民朋友啦一齐系搭车，
12: 咪搞佢啦，
13: 辛苦自己唔好辛苦人。
12: 你要等人哋賓至如歸啊嘛， okay. 多啲嚟啊嘛，係啦，咁你要採集最新鮮嘅嘛，咁就其中一道餸就講到呢度，頭盤嗰邊咧咁啊，先上嘅係佢係第二，佢係第二上嘅，
13: oh.
12: 先係正所謂無雞就不成宴，
13: 先上個雞，
12: 係咩雞咧？
13: 雙水燒雞。
12: 龙隻雞、oh. 啊，系咪啊？咁啊，仲有啦，佢哋啊，荣荣就讲到艾门嘅富西，
13: 嗯，
12: 走地雞啊，又得、oh. 啊，烧鸡都得，但系烧鸡通常咧，一个正式嘅一个饭宴当中，人哋讲鸡咧就系、是、大系啦，白切鸡啊，咁啊，点解新会人会好中意食饭有鸡咧？知唔知道咧？
13: 点解啊？
12: 因为佢新会话系点讲咧？鸡
13: 无鸡不成宴，
12: 唔系新会话嘅鸡系点讲？
13: 解
12: 系啦，咁啊，寓意住攞嘅谐音，好世界
13: 哦。啊，呢、這个我系第一次听，
12: 未听过系嘛？
13: 系
12: 我由细听到大，即系每逢新年啊、生日，我妈都夹咗嚿鸡，唉，吃下佢啦，好晒好解啦。即系佢系咁讲嘅，然后即系好犀利，即系以前咧，即系我每逢生日又好，每逢新年都好咧，
13: 都要有只鸡。
12: 我阿妈每夹一嚿送俾我，都会同我即系有一个寓意喺度。系啦，咁啊，生日嗰阵时佢就会夹一嚿烧猪皮俾我。点解生日要食烧猪？
13: 我想讲食烧猪皮系点啊？按按皮皮，
12: 唔系，我梗系食脆皮噶啦。话吃下烧猪皮就唔使细路起，系佢系咁讲，即系有皮。
13: 即系其实佢系自己谂嘅。
12: 佢可能佢以前佢阿妈又咁同佢讲咯，系嘛咁啊，又同
13: 代代相传
12: 系啦，咁啊又要粉丝煲啊、剩啊嗰啲寓意啊，长长久久之类嗰啲吧。
13: 食长寿面
12: 系啊，系啊，我哋呢个年纪仲未使食长寿面，到需要长寿嘅年纪先，我哋食呢一个
13: 粉丝先，同你增加一啲粉丝。
12: 系啦系啦，啊，就系讲到呢度咧，又同大家讲下一个冷笑话，冷到不得了。
13: 咁我准备好件衫，
12: 真系要。知唔知古代嘅一个最初嘅网红系边个？最初嘅网红系边个？
13: 最初嘅网红
12: 系一个皇帝嚟嘅。
13: 啊？
12: 系边个咧？有冇听众知道咧？
13: 唐太宗之类嘅？
12: 唔系嗰啲活络友。呢个皇帝系自唐太宗点敢叫自己做皇帝咧？啊，叫皇帝嘅人啊，三皇五帝嘅功盖。
13: 哦，即系
12: 系边个咧？有冇谂？
13: 系
12: 啦，你知唔知点解？点
13: 解？
12: 因为佢令好多人入坑。
13: 哇，真系
12: 系咪好冷？
13: 系
12: 系系，真系我听到之后，哇，我都打个冷震啊！咁啊，讲翻呢一个嘢，你打冷震食翻道热菜，讲紧就系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呢一道热菜——古井烧鹅，身为十大名菜，1978年宫廷。唯味喺呢度咁写嘅，一口酥香最岭南，哇，好嘢喎！北有烤鸭，南有烧鹅，喺新会提起名菜，绕不开嘅就系呢个古井烧鹅啦。
13: 而且佢亦都系我哋嘅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啦，系源自于南宋宫廷，咁之前都有做过一啲关于我哋本地非遗嘅一啲嘅故事啦，当中亦都有提到啦，系都系我哋嘅宋元衙门海战啦，系我哋南宋宫廷喺呢度系陨落咗，咁亦都系令到呢个南宋御厨啦，系跟住佢个唔系带住佢个女啦。走那嚟到呢度，嚟到我哋嘅新会银州湖西岸嘅仙洞村之后咧，呢、這个佢个女啊就嫁咗俾古井，之后将呢个秘方咧亦都带到咗我哋古井，成为咗我哋每一个居民啦，已经可以随手可得嘅美食啦。
12: 即系呢个嫁妆啊，相当唔错。你讲起呢样嘢咧，咁其实北方方面咧，佢哋我嘅做法咧，或者东北方面，佢哋系端大鹅。系啦，
13: 想起嘅系唔明我，
12: 系豉油鸡啊，炖蘑菇，然后就好似唔知咩白菜炖大鹅之类嘅嗰啲，啊，铁锅炖又系咁炖大鹅之类咁做法咯，即系所以你话佢哋嚟到食烧鹅咧，佢哋会有时候有啲迟，因为佢哋觉得鹅肉系好韧嘅，就你一定要炖到佢
13: 淋
12: 入味咁样去食嘅，所以一啲饮食文化，当佢哋一食到烧鹅嘅时候，跟住你会见到咧，佢哋。朦胧咗多年嘅眼睛突然之间 清晰明瞭咗，就好似開字一樣。哇，咁好食噶咁樣，係我見咗一次，因為有啲
13: 可能選嘅鵝嘅種類都唔一樣。
12: 唔係，佢哋嗰邊冇燒鵝食，
13: 冇
12: 燒鵝。佢哋都係因為佢哋成日食烤鴨，
13: 嗯，
12: 烤鴨嘅食法同我哋嘅一個燒鵝嘅做法又係唔一樣噶嘛。
13: 哦，
12: 係啦啊，所以就係大家喺呢一個製作方，因為烤鴨佢真係純烤嘅啫嚇，咁、嗯、就要夾住一個餅皮、大葱啊、醬、蘸醬啊，嚇、啊，以後係青瓜啊、紅蘿蔔啊，呢啲絲咁撈埋一齊，即係扁皮鴨咁食個脆皮咯。佢嘅鴨架咧，通常係攞去煲粥啊，
13: 哦，係
12: 啊，係啊，又或者係攞
13: 係
12: 煲湯啊之類咁樣去做嘅。咁但係你如果你話一比啲咁鴨架去煲湯，你廣東人又唔中意啦，即係已經係冇咗湯嘅嗰種。原本嘅一个鲜味啊，呢、這个
13: 最多可能系用鸡架啦。
12: 啊，鸡架，嗯、即系系啊，我哋成日都会点解点？
13: 大龙
12: 系点？知唔知点解？我知听，
13: 我唔知啊。
12: 够平啊嘛。
13: 哦，
12: 有
13: 鸡味，
12: 有鸡味又平啊，咪大龙咯。所以有时候煲咩猪骨汤，你知咩系咩骨？
13: 猪骨唔知啊。
12: 猪头骨？
13: 点解啊？
12: 够平咯。系啦，咁啊，阵间翻嚟咧，再会同大家去讲下我哋古井烧鹅啦，究竟佢嘅好味程度系点样啦？点解会咁好食咧？咁啊，同大家去慢慢继续分享翻我哋呢个新会十大名菜之一嘅古井烧鹅。阵间翻嚟再见。
1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4: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6: 早上十一点半，
17: 穿越星海无垠，
18: 跨越山河万里
17: ，FM 98.3
1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7: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9: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7: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20: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社会保险基金系人民群众嘅养老钱、救命钱。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石，但是现实中有人为了一时的利益，通过伪造证明材料、瞒报缴费基数等方式骗取社保基金，这些行为触碰法律红线，违反了哪一些法律条文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21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如实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按时全员足额地缴纳社会保险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的行为：一、瞒报、漏报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人数，或者以发放补贴、签订协议等的形式拒不履行社会保险登记缴费义务；二、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保和缴费资格；三、伪造、编造个人档案材料、身份证明、病历资料、鉴定意见、支付凭证、信息数据等，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四、违反规定，重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五、冒用他人身份同社会保险证明，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六、出借本人社会保险证件，协助他人或者单位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七、隐瞒丧失领取条件的事实，领取社会保险待遇；八、其他侵害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的行为。依据该条例第61条规定，如果以欺诈、伪造材料等手段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相关部门机构，依法不予办理，并将此情况记入其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处相应的罚款。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已骗取的待遇，并处相应的罚款。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不单止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因此社保经办机构温馨提醒大家，社保待遇申领需要真实合法，切勿轻信代办、包办中介。发现骗保行为，请及时举报，依法维权。

0: 正规嘅渠道。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2: 防溺水
3: 有高招，
2: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剪辑最美风景，
7: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叹世界，
8: 旅游叹世界，
6: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9: 好啦，咁啊，又嚟翻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咁啊，又讲下我哋古井烧鹅。嗱，古井烧鹅咧，即系唔系话只只烧鹅都可以叫古井烧鹅。系啊系啊，就例如
10: 选用乌冬鹅。
9: 系啦，必须系要呢样嘢，因为你睇到依家我哋喺新会啦，即系唔怕讲啦呢样嘢，你都见到好多嘅地方都话，68蚊啊，48蚊啊，吓就有一只就一只啦。系啦，就要
10: 我唔使钱啦，
9: 就要搭三个餸嗱、哦，即系我唔好讲边间啦，间间好多间都系咁样嘅、即系唔系佢啲鹅唔靓，佢同古井烧鹅咧系有区别，而我哋食嘅古井烧鹅啊，咁其实食嘅就系当地嘅味道，同埋佢嘅古法烹饪。咁当然有啲人啊，好似我啲屋企人咁，有时候嘴笨啲咧，咁、就又系穷，系啦，咁啊就唔好理人哋系唔系啦。总之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呢个古井烧鹅，食嘅系佢嘅文化，食嘅系佢嘅故事，食嘅系佢嘅地标啊。咁啊，
10: 地标啦，咁我哋去到古井都会路过佢呢条啦，天成烧鹅街啊。
9: 天成墟咯，佢嗰个地方就系天成
10: 墟。成条街都系烧鹅味的，
9: 整得好靓啦。同埋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喺天成墟入边，咁就其实有好多间都系嗰几间啦。咁啊，平香金平香啊，咩大食饭店啊，恒益啊，即系嗰几间啦。咁都系呢几间啦，唔怕讲都系呢几名。即系我发现佢哋行业内咧，即系有样嘢，我觉得其实依家嚟讲，我去感受到咧。是几好的、他们的价钱都是差不多。
10: 哦、
9: 即差不多是持平那隻来的。即是令到我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今天可以去 A, 今天可以去 B, 后日可以去 C, 去感受一下古井的文化烧鹅文化氛围哪一间有什么的区别对于我自己哪一间我会喜欢吃一点。其实有时候呢、我就成日去回就近住他们的一个家庙附近那间、即是不要说哪一间不是跟他做广告，即是我的口感就喜欢吃那间多一点。是啦，咁啊我妈呢就喜欢吃另外一间甜口一点的那一间多一点的。咁啊，所以有时候就下你去呢间，就我去嗰间。咁同埋喺去食饭嘅时候，好多朋友都会觉得有一样嘢系咩咧？去到一啲旅游景点就话：哎呀，寨区啊，点啊，
10: 系
9: 系咪啊？
10: 喂，肯定会我哋
9: 去到古井，你去到食一餐，五个人咁样啦吓、五个人我咁计，可能都系300蚊留下，起码有6个餸。上次去食咗一个叉烧，一个泥烧鹅，一个。一个蚬、啊，一个蒜蓉蒸蚬，咁啊就再一个菜啊，同埋咧就仲有哦，就有呢个鹅肠、啊，鹅肠配鹅肾，即系我哋生活话所讲嘅鹅芹，系、啦，咁啊呢一个咁样系点烧鹅汁咧？哇，相当之美味，即系你去过古井嘅任何一间啦，天成墟嗰度，即系附近嗰啲出名嘅烧鹅铺啦，你食完之后咧，佢嘅啲鹅肠咧。你翻翻嚟新会呢边，有时候去食吓，即系话食其他嗰啲鹅。当然我知佢哋系都系新鲜嘅鹅肠去做，硬系争啲，
10: 都系食嘢要去翻呢个当地啦。
9: 佢嗰种系佢嗰种嘅爽口啊，即系你系冇白，即系你食落去之后咧，你好难同自己去同自己讲，佢系一件唔新鲜嘅鹅肠定系点？你翻翻嚟，反而你翻翻嚟呢度食有啲嘅鹅肠咧，你会觉得。 喂，系咪真系新鲜噶？即系嗰种嘅感觉，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觉得佢就真系拖一拖水啊，过一过冷河，
10: 好爽口，
9: 何止爽口口啊！你越照越爽，你以为佢有纤维，点知第二下就冇纤维，但系佢仲未照得晒，每一口落去都俾你嘅口腔有叫做跳动嘅惊喜，
10: 哇！
9: 系嘛？咁啊，再者啦，同埋个鹅肾咧，又有啲讲究啦。平时出面食嗰啲鹅肾咧，都系会攞啲酱汁腌到佢系好大味啊，成咁啊覆盖咗。佢又食到鹅肾嘅爽口，嗱鹅肾嘅爽口咧，同埋呢一个鹅肠嘅爽口咧，咪又有区别啦。去到古井食，所以去古井食烧鹅嘅朋友咧，识食嘅话咧，除咗话食烧鹅，仲会攞一啲下水啊。我哋所讲呢啲叫下水去饮一饮。咁除此之外，咁你食完呢个烧鹅咧，咁仲要去试一试啊！古井好出名啦，
10: 云吞
9: 系呀，所以就
10: 烧鹅配云吞，
9: 同你做节目，真系你嘅成长，你嘅进步，真系肉眼可见。
10: 系啊，你讲咗好多次啊，我都未得闲去吃。我仲
9: 想
10: 睇下几时去采访。
9: 我仲想讲呢个富民工坊，去提一提你。咁你一讲你知系云吞，呢句我都唔使提，好嘢
10: 啊！
9: 所以你喺你睇下古井喺呢个百千万工程。一个大令底下，即真真实实咁样系，无论系我哋生活人啦，吓，又或者游客咧，每次星期六日啦，有时候去到都会见到，哇，系唔多外地车牌喺度，即系唔系本身街啦呢啲嘢。
10: 系啊系啊。
9: 同埋咧，去到天成墟附近咧，佢就有个牌坊喺度噶啦，牌坊吓，咁啊喺牌坊门口咧，咁啊就我因为我同呢一档呢一个档主系结缘甚深
10: 啊，好朋友。
9: 系啦，卖咩咧？
10: 啊！
9: 卖咩？你知唔知卖咩？
10: 卖水果。
9: 都系其水果嘅其中一种啦。之前我哋
10: 有个小朋友，你睇住佢读大学。
9: 系就系佢就系、是、阿权仔。
10: 系
9: 啊，所以我成日叫佢就阿权妈啊，权妈。我成日都会佢哋嗰边嘅一个民呢一个乡风民族，都系十分之好。点解呢？我有一次我每一次去到我都会帮衬佢买蔗汁甘蔗啊。
10: 我就记得系水果。
9: 系啦，就是甘蔗。点解呢去到古井咁我每一次去到即其实就系、是、即啱入电台嘅嗰间店就结缘啦同佢去到做呢一个叫做去嗰个古井。
10: 古佬。
9: 系啊就嗰、是、阵时就见到权妈带住阿权仔嗰阵时再读小学。你想想16年嘅时候咯16、17年嘅时候。
10: 哇十年啦。
9: 十年啦佢已经系读。出嚟做嘢啦，人哋
10: 小学到出嚟读
9: 系啊，权仔出
10: 啱好喎、
9: 啊，阿权出嚟做嘢啦，唔好叫权仔啦。虽然每次阿权妈见到我，哎呀，俊仔你又嚟咯，系佢依家嘅蔗汁又有啲新搞作喎。嗱、即系榨蔗汁，
10: 我汁
9: 错，又冇咁地狱条理，即系佢依家嘅蔗汁咧，佢又改良咗、啊，即系大家唔好以为系加咗啲咩人工辅料落去，唔系，佢系咩呢一条蔗可能榨咗，可以榨咗三杯蔗汁。咁佢每一杯蔗汁咧，都会俾四分一个柠檬落去。
10: 哦，
9: 系啊，哇！之前我饮咗一啖之后，我觉得好饮，跟住我买翻嚟咧，排街坊，我哋嗰日好似休息。跟住我同事都饮过话好饮，系啦，咁啊都会呢种一杯叫做柠檬蔗汁，就令到我又对古井呢个地方咧又印象更加之深厚。所以古井除咗有烧鹅啦，有云吞啦。啊！以及系我哋嘅一个
10: 蔗汁
9: 之外，咁啊，仲有好多佢哋嘅嗰啲土特产啦。啊，土特产又有其中一样嘢咧，就真系好值得大家去推介，去同大家推介嘅。就叫做蒜羊梅，因为蒜羊好，蒜羊土，
10: 系、
9: 哦、啦。你知唔知系咩回事咧？嗱、
10: 嗯，
9: 佢如果你喉咙痛，又或者系热气，系、
10: 哦、
9: 啦，佢会攞啲盐。腌住呢一啲嘅酸羊肚，即系每一斗嘅羊肚，有啲系专门系呢一种食落去好酸嘅羊肚咧，攞盐腌咗之后咧，冲水饮咧，呢、這个喉咙系会好舒服嘅。
10: 哦，
9: 瞬间咧就系明亮咗吓、啊，即系唔会话咁痛啊！即系你缓解咗嗰种吞口水都痛啦，又或者系讲嘢喉咙痛嘅嗰种感觉。哇！所以你话讲起。古井或者其他乡镇咧，即系好多故事可以同大家讲。所以一道嘅古井嘅非遗菜式带出嚟嘅，其实系整个古井镇或者系古井嘅一个文化氛围，去带俾我哋听众、带俾我哋游客，同埋即系我亲身去感受到嘅一个真真切切嘅一个归属感。所以 如果每一次如果我带朋友去古井呢，我是可以同佢哋滔滔不绝咁样去介绍翻古井，即系真系好食啊嘛，自己食过啊嘛，啊并非话诶佢俾咗俾咗钱我，佢系冇俾钱我，我仲要俾翻钱佢去食嘢，但系
10: 可能收你唔少钱。

0: 系啦，佢食咗唔少噶啦。咁啊，所以咧，令到我哋真真切切感受到新会嘅一个人民关怀啦，我哋古井镇嘅一个皇族文化啦，又系皇族村嚟啊嘛，同埋佢哋天庆墟呢一种烧鹅文化，都系令到我哋好多嘅游客啦，乃至本地人咧，都会系得闲无事都话啊，不如入去食翻只烧鹅髀嚟啊之类嗰啲。咁啊，即系依家我啊升咧，头先同你讲咗，我啊唔食烧鹅髀，我成日食烧鹅背脊嘅。
1: 系咯，
0: 系啦。你知唔知其实都有个好处嘅，平啲。
1: 哦，唔同你哋争啊，大家都喺度争紧左髀右髀，你喺度争背脊。
0: 我过咗嗰个年代咯，系、我细个嗰阵时食烧鹅髀咧，你知唔知咧？又好衰嘅，净系食咗烧鹅皮，又唔食烧鹅髀嘅，
1: 系啊，食烧鹅肉噶，哦，甜甜乌。
0: 系因为我觉得烧鹅皮啊，好爽口，个个细路仔都中意，同埋特别中意抡嗰嚿骨头嗰个位置啊嘛。
1: 细个净系即系烧鹅又食皮，啲烧猪又食皮，搞到啲大人全部要食。
0: 系，叉烧成嚿食嘅冇皮。好啦，咁啊，听完首歌，阵间翻嚟再同大家介绍唔同嘅旅游资讯。阵间翻嚟再见啦。咁啊，带嚟呢一首歌都送俾啲同学仔啦。咁啊，一定要得，希望你哋可以得到你开心嘅成绩啦，愉悦嘅成绩，同埋结识到好嘅朋友啦，毕竟开学啊嘛，9月1号。

0: 每次都通宵。
1: 南路启超大道交汇处原址为双向四车道下沉式隧道，本次新建隧道全长470米，按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开口段采用 U 型槽结构，封闭段采用整体箱型结构，通行能力和安全性能全面提升。作为我区优化城区立体路网、助力100000万工程的重点民生基建项目，该隧道的贯通为新会城乡交通能级提升再添有利一笔。8月30日，围炉画桥引领口述史之华侨建筑口述史专场走进新会区景堂图书馆，60余名侨眷、学者、摄影爱好者及青少年学子共画5亿华侨建筑里的家国记忆活动，以实景研学开篇。景堂图书馆馆员带领观众实地探访这座百年华侨建筑，结合馆史展览，回溯旅港华侨冯平山捐资建馆的初心与场馆百年变迁。另外，广东省侨界作家协会理事、台山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谭楚明应邀做主题分享。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化工行业首个大模型的最新迭代版本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当天正式发布，实现了从专业知识问答模型向化工任务智能执行系统的重要跨越。该版本还推动智能化工大模型从能理解、会回答向能规划、会执行、可验证迈进，为化工研发、工程设计和生产运行的智能化提供了新型技术底座。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获悉，广东税务深化纳税信用信息跨部门共享与增值应用，2026年以来，全省超12.7万户小微经营主体实现以信换贷超973亿元。8月29日抵30日，2026天门山自行车嘉年华在张家界举行，中外骑行爱好者在峰林。

0: 金峡谷间追风逐梦，开启一场速度、耐力与风景交织的骑行之旅。本届活动包括湖南省第三届美利达诺菲克杯环、天门山自行车邀请赛和湖南省第十四届美利达杯天门山天路自行车挑战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账户共制的新变化。根据国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范围已经是扩大至到近亲属。什么叫做是近亲属呢？就是民法典当中所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

0: 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所负担的费用。第三就是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第四就是参保人本人退休的时候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第五就是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未病费用。第六，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不过都要注意翻下，个人账户是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者是养生保健消费，这些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这项政策真的很贴心，医保过账的钱可以是灵活地用在家人身上，减轻整个家庭的医疗负担。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3: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2: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啊，应该唔惊啊嘛？
3: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噶，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嘅设备。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6: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嗱，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的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
4: 哦，咁四整治是乜嘢啊？
6: 嗱，四整治指嘅就是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4: 哦，
6: 同时呢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4: 哦，
6: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4: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6: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983

0: 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2: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电影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33年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总经理罗明佑在江门紫茶路新建了一间名为江门有声电影戏院。哇，这间戏院就犀利了，楼上加楼下成千几个接凳舒适座位，还运来德国制造的双台电动放映机，声光清晰。开幕第一日首先放映的就是歌女洪牡丹，是蝴蝶主演的，更是在那阵时提出国产电影运动。在这样的运动推动底下，国产片十分之吃香，全国有十几家的电影制片公司亦都先后成立。比较出名的有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等等。一些进步的电影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底下先后摄制了《人道》《大陆》《桃李劫》《余光曲》《新女性》《风云儿女》等等的影片，题材新颖，内容揭露旧社会的黑暗。这些的思想进步影片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对江湖的群众思想上影响很大，发挥着宣传教育的作用。那话回转头，究竟汇城要去到几时才有有声电影？原来一直去到1935年那阵时，当时上书房的普庆戏院才开始放映有声电影。咁首次放映嘅係香港全球影片公司出品嘅由半日安主演嘅败家仔影片。之后亦都断断续续咁样仅仅係放过三部影片。由于冇同广州影片公司签订排期，片源就冇着落，时影就时停。同时该戏院嘅建筑设计亦都係为粤剧所用，所以声音效果喇都是比不上当时江门的戏院，卖座不佳，最终导致停影。自此汇城的电影娱乐事业也都进入了长期沉寂的阶段，而群众在当时想去看电影的话，就真的要搭车去到江门看了。一直去到抗战胜利，1946年去到1949年一段期间，初时汇城青云坊街口钟家祠的胜利电影院、五显涌黄家祠的有声电影院、北岳庙即是如今中心路谭家祠的汇城影剧院、大南路的太平影剧院，以上几间的影院都是先后成立开业，但是所放映的有声影片都是统一排期，都是由香港各间制片厂摄制，就例如黑天堂、玉艳、夫荣妻未归、血泪洗残肢、花枪白头宝、人海万花筒等等的影片。内容多数都是武侠打斗、家庭纠纷之类充满酒色财气的影片。自此新会的电影业也都正式进入了有声电影的时代。各位，关于新会电影业的发展史到这里也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生活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2: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0: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7: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0: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蚊，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蚊。
1: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给手机装上自律的锁。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明仔获产权由诗人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
3: 明真啊，你阿妈就放啦，你仲快啲放下个收机。
4: 罗伯妹姐姐，你咪吓我啊！你一个钟之前都系咁讲噶啦。
3: 之前系你阿妈打电话过嚟，叫我开人你啲装叶就上机啊。
4: 我咪讲过你听咯，做完啦。诶、诶，冲啊冲啊冲，打佢打佢！哎呀，又死咗啦！罗伯妹姐姐啊，都话你唔好嘈住我噶啦，我争啲就可以打低佢啦。
5: 打我睇你呀，五行欠打呀，真呀、
4: 啊、哎呀妈咪，
3: 我都话人妈放紧你㗎啦，
5: 俾我估中你呀，话你罗伯妹姐姐呢度做功课，实质上呢就喺度打机。
4: 我都话做完功课咯。
5: 功课呀係咪真係做完啦？我一阵检查过先。不过你睇下，哇，部手机呀几乎打到冇晒电，对眼唔使要㗎啦，攞部手机嚟呀。
4: 妈咪唔好啦，俾返我啦，我争啲就可以上钻石㗎啦，俾我打多铺啊。
5: 上钻石考试呀、啊、又唔见你咁紧张，上次数学呀、啊、你先考咗个60分呀、
4: 啊。妈咪你好衰㗎，我唔睬你啦。
5: 喂喂喂，你去边呀、
3: 防疫现在地除日明灾，只是好日前过之，求你暂所个胆心啦。
5: 唉，这个仔呢就真是难教的。攞起部手机啊，直头连阿妈姓乜都唔知啊。成日挂住打机，功课又唔做，考试又唔合格。唉。
4: 阿防疫。
5: 啊点下传，我叫你带咗啲汤过去，个细仔饮咗未啊？
4: 饮咗啦，我头先煮咗个面俾佢食，全部食晒。加下二叔公喺度睇住佢，辅导紧佢啲英文啊！
5: 哎呀，真系唔该晒你哋咯！
3: 现在啲细蚊仔啊，个个都系网络言自文，你一道歉唔俾佢练，佢反而啊会更加伤心噶。
4: 系咯，就好似我细个嗰阵啦，阿妈唔俾我睇电视，我啊半夜偷偷起身睇啊，
5: 结果啊咪搞到近晒事咯。唉，我依家咧好担心个仔啊，攞住部手机成日咁样打机，喺度刷视频，同啲同学咧倾埋晒啲无聊嘢，到时啊只眼盲咗都似啊！
4: 阿方姨，其实啲细路上网好多时候咧系为咗满足社交需求、自我认同，佢哋需要同啲同学仔有话题，需要被认可噶。
5: 被认可，考试啊考第一啊咪被认可咯，打机啊打到个钻石有鬼用咩？
4: 但你唔俾佢玩，佢同同学仔边有话题㗎，佢会变成社交孤岛，好惨㗎。好似我哋以前咁啊，如果你冇睇过咸蛋超人，冇人同你倾偈，仲惨过考试唔合格㗎。
5: 咁唔通呀由得佢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啦。
3: 又唔係由得佢，係要搞佢激昂嘅自律囉。最近呢有一份青少年网络蛇教指人手册，入面讲得好清楚啊，係要引导唔係禁止啊。
5: 引导？哎呀，最近我一见到佢打机呀就扯火啦。
6: 喂阿方啊，点解呀咁怒气呀？
3: 阿德叔。
6: 阿德叔。嘿，你哋好啊。
5: 你嚟得啱啦。呢阿林林呢係咪好似我明仔咁一有时间呢就打机㗎？
6: 阿林林咧就冇呢一铺机瘾，不过咧喺佢做完功课温好书之后咧，阿云都会批准佢咧玩下手机嘅。咁但系咧总嘅嚟讲，一日玩手机嘅时间最长咧系唔可以超过1小时。咁平时咧一般都系15到30分钟。
5: 计我

0: 话咧，最好咧就揿咗啲手机，唔好俾啲细路玩。
1: 阿方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啊建议立法禁止，话16岁以下嘅青少年咧唔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啊。
2: 唔得啩？话晒啊，加下数字技术已经系深度融入咗我哋嘅生活里边，点禁得到呢？你禁咗嘅话，咪令到啲细路好容易同呢个社会脱节咯。
1: 嗯，咁啊，亦都有咧唔少嘅代表咧，同阿全你嘅意见一样。咁啊，事实上咧，家下嘅细路要学习、要查资料，好多咧都系要上网嘅。咁再讲咧，社交媒体又方便佢哋联系沟通。
3: 嗯。网上呢大量嘅纸散又可以学款剧嘅安盖，我都觉得一揿撩字就唔实在嘅，系个剧嘅网络手用啊更加重要咯。
0: 系啦，德叔啊，你快啲讲下你阿林林点可以做到咁自律噶啦？
3: 仿衣自律系要培养出嚟噶，你要学个明载定规矩，而唔系一见到佢攞住部手机呢就又闹又唱。
1: 冇错啦，我啊觉得咧引导同规范佢哋使用手机，比简单咁嘅禁止更加有效啊！
2: 仲有啊，要教晓佢哋上网嘅时候点样保护好自己嘅个人私隐，点样唔好俾坏人呃，唔系一味禁止就得嘅。
0: 嗯。
2: 萝卜妹姐姐，我啲题有冇做啱晒啊？
3: 96分，才两鞋。
2: 好嘢，妈咪话我咧超过90分就可以奖励我玩20分钟手机。阿萝卜妹姐姐啊，我个手机咧？
3: 嗱，
2: 姐姐啊，你帮我校好个闹钟佢吓，20分钟之后咧就俾翻部手机你，又做第二张卷。如果我做到100分，又可以玩多30分钟噶啦。
3: 嗯，求你努力啦。
1: 咦，睇嚟阿方咧揾到好方法啦喎！
3: 我都觉得仿依佢个将来人道法，比佢以前又打又怒夹硬枪好好多啊！
1: 嗯，数字时代，网络系青少年嘅第二空间，上网打机唔系洪水猛兽，关键咧系要教佢哋点样自律，点样咧保护自己，等佢哋咧可以喺网络世界安全探索、健康成长啊！
2: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给手机装上自律的锁，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哎，好肚饿啊！几时先可以食饭啊？
6: 喂，你碗饭咪放喺前边咯，肚饿快啲食啦，等下冻咗就唔好食噶啦。
5: 女博士，你都唔识嘅，米饭又好，馒头又好，呢一类嘅主食咧，摊冻佢咧就会产生抗性淀粉，咁食物嘅热量咧就会降低噶啦。食咁样嘅主食啊，就可以减肥噶啦。
6: 食冷饭虽然对减肥系有啲帮助，但毕竟减肥咧都要睇下总体嘅热量摄入水平噶嘛。
5: 食咩啊？
6: 就算每日食呢啲冷饭，但系总热量摄入依然都系居高不下嘅话，都系减唔到肥噶嘛。所以食呢啲冷饭咧，对减肥起唔到决定性作用噶。长期食呢啲冷饭冷馒头，可能会导致肠胃唔舒服啦。这个减肥方法需要谨慎选择哦。
5: 即是又不啱啊。
6: 嗱，你有这个食冷饭的毅力，还不如合理饮食，增强锻炼，这样的减肥效果会更加好哦。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让平凡嘅生活拥有精彩嘅故事。小说联播。
8: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9: 现在
10: 上一回讲到，而家济公翻到嚟啦，睇下自己屋企。回想当年父母在堂，家中一呼百应，十分热闹。如今只落得空房一座，自己孤身一个，未免心中有啲凄楚。再抬头一望，见到舅父王安氏企喺门口度，十年冇见面，舅父成个老晒咯，白发银须，双眼定定咁望住前边，挂住个仔有冇揾到外甥翻嚟啊？济公。

一行到舅父面前，一跪就跪低，舅父大人在上，外甥李修元拜见舅父。那王员外呢望一眼济公，人来同我攞两吊钱俾呢个大师傅，叫佢扯啦。啊，奇啦奇啦，王员外日望夜望，望外甥李修元翻嚟，仲要自己嘅仔长途跋涉去揾佢。今日外甥李修元翻到嚟，点解又唔认外甥，叫人攞两吊钱俾佢，叫佢走呢？皆因当年李修元在家嗰阵，乃系富豪公子白面书生，一别十年，风吹日晒，成个样变晒啦，又黑又瘦，满面皱纹，又飞咗个光头，着住呢件烂和啊！你快啲翻入去唞下啦啊！王全呢就企翻起身，诶，一眼就见到旁边仲跪住个穷和尚，睇真下，又系呢个和尚啊！王全就上前问啦，和尚，你一路跟住我哋翻嚟，点解仲跪喺度唔起身呢？好啦，我周济啲银两俾你系啦。个济公呢又叩咗个头俾王全，表哥，你唔认得我啦，我系表弟李修元啊。那个老管家呢头先喺饭馆见到济公要佢找数，已经一吐气啦，以为呢个和尚呢又是嚟靠呃啦，又嚟冒充表弟李修元嚟棍钱啊。管家就大声喝佢，和尚，你呀真係嚟呃都唔係咁呃法啊，头先已经要少爷找数啦，而家仲嚟冒充王员外嘅外甥李修元。李修元係我家少爷，我自细服侍佢㗎，唔通我都唔认得少爷咩？你快走啦和尚。李福哥，你唔认得我啦，你带我入里面洗个面先啦。王员外嗰阵呢，咦，听到呢个和尚把声有啲熟耳噃，就吩咐带佢入去里面洗个面。济公将面上嘅污泥洗干净，去到王员外面前嗌咗声舅父。王员外一睇，哎呀，真系自己到处揾嘅外甥李修元，而家又黑又瘦，一身破破烂烂，成个黑色嘅穷和尚。舅父又心痛又心赤，唉，自己对唔住个妹啦，外甥弄到如此地步。王员外就老泪中横，一连嗌咗几声修元啊修元，唉呀修元，你返嚟啦。王全见到表弟返嚟，亦都喊起上嚟，表弟，你喺萧山县就搵到我㗎啦，点解你唔讲清楚呢？唉，仲要你拉咗几日船，一路受咁多苦楚。老管家呢即刻跪低喺济公面前，公子啊公子，唉，我真係罪过罪过啊，你千祈咪怪我，我老眼昏花，语言冒犯公子，公子多多恕罪，唔关你事嘅，快啲起身啦。舅父就吩咐家人，快啲侍候李公子去冲凉，换个新衣服。咁李家公子返咗嚟噃，十几个家人一望都氹氹转，有啲就去煮水去冲凉，有啲就搵衣服，有啲執拾房间。一阵间有个家人呢就捧住一套全新嘅公子衣服嚟，请济公入里面冲凉。济公冲完凉，换上一套新衣服，哎呀，又是一个超凡脱俗、潇洒英俊的文生公子。济公就将那套烂和尚袍、和尚鞋同埋把烂葵扇捧住出嚟。舅父一见就话：哎呀，呢套咁嘅烂衣服劈咗佢系啦。舅父啊舅父，千祈唔好啊，如果将呢套衣服劈咗啊，我有罪㗎。舅父，等我还俗嗰阵，我仲要用返呢套衣服㗎喇，冇咗佢就唔得㗎。哦，咁啊，咁好，我叫你冚帽收藏好系啦。修元，等舅父择个吉日同你还俗。王老夫

夫人呢知道个仔返咗嚟，外甥李修元揾到啦，心中十分欢喜，即刻就要见外甥。王员外呢就带住个仔同埋外甥入后宅，济公就叩头拜见冚母。冚母咁耐冇见外甥，一面喺住喊系啦。舅父呢又问啦，问外甥呢几年去咗边度，点解会做咗和尚呢？济公呢当然唔会讲实话啦。哦，舅父啊，嗰陣呢我离开屋企就撞到个到处化缘嘅穷和尚。佢劝我出家，佢话做咗和尚呢就云游四海，到处为家，无拘无束。咁我跟咗佢做和尚，呢十年呢就真係跳出红尘，静观云水，笑傲江湖，醉里乾坤，湖中日月，嘿，荣辱不惊，祸福不计，虽则是山门寂寞，知心中快乐，虽则是清茶淡饭，即是物外逍遥，真正是到处有缘，到处乐，随时随分，随时安。济公呢一心想劝解舅父，故此话中有话。唉，你是罗汉下凡，心如明镜，知舅父是凡夫俗子，流恋红尘，边度听得明噶？舅父就话：哎呀，修缘啊修缘，你啊真正系唔懂事咯。家中万贯家财，享不尽荣华富贵，你自己留喺家中安享，使乜落到今日咁凄凉嘅地步，到处去化缘啊？唉，你出世到离家之前，舅父几时见过你着个宝纳嘅衣服啊？头先我见你咁样一身破烂，舅父心痛啊。冚母又出声啦，是啊是啊，修远，你都唔知你舅父为咗你啊，俾人讲咗几多闲话，话舅父贪图你李家嘅钱财逼走你，搞到舅父日夜望你返嚟，要你表哥去搵你，搵唔到你仲唔准你表哥返嚟呢。好啦好啦，菩萨保佑，依家你返嚟咯。你仲有件事啊，你父母在生之时曾经同你订咗门亲事，人家刘姑娘一直喺住等你㗎。刘姑娘今年都二十几岁咯。你返到嚟好啦好啦，快啲接刘姑娘过门，了咗你舅父一件心愿，咁我哋亦对得住你嘅父母啊。济公只係微微一笑就冇出声。咁係呀，做和尚嘅逍遥自在，乜都唔理。只一返到屋企呢，人情世故嘅嘢就多咯。而家王员外呢就心中欢喜，个仔返咗嚟，十年未见面嘅外甥又揾到啦，即刻就吩咐家人开为上好嘅酒菜，包心似土，样样齐全。酒席就设喺客厅度，舅父呢就坐喺中间，一边坐住个仔王全，一边就坐住外甥李修远，三个人就开怀畅饮，生舅父子又饮又倾，一席就倾到好夜。舅父做唔舍得散席，吩咐喺书房摆三张床，老员外要同王全、济公三个人住埋一齐，瞓落床都仲要倾下偈。无非都是问及济公的经历，讲到家乡的变迁啫。一直就倾到好夜，三个人先瞓觉。老员外一眯埋眼，迷迷离离，昏昏沉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忽然间见到四面火起，王员外就吓到魂不附体，又怕个仔同埋外甥走唔甩，咪就大声嗌：阿全，修完啊，快啲快啲走啊，火烛啊。王全李修完就跟住尾笛，阿冇走得几步脚啫。忽然间后面一只大老虎摇头摆尾，张开血盆大口扑过嚟，
王元我

0: 就带住个仔同埋外甥判死咁跌咯。点知前边无路可走，一条大河挡住去路，河上又冇船只，眼睇住老虎追到埋嚟啦。唉，死啦死啦，呢回就实俾老虎食咗啦。忽然间见到河中间啲水哗啦哗啦哗啦响啊，喺河中心露出一座莲台，莲台上边坐住个老和尚，头戴五佛冠，身穿古铜色嘅和尚袍，颈上呢挂住108粒念珠，盘膝打坐，双手合十，王元我就大声嗌：圣僧救命啊！那老和尚呢就念咗句南无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讲完呢个老和尚呢就灭咗朵莲花，一劈劈落河，那朵莲花呢就变成只船仔。那老和尚呢就嗌：王善人请上船。王元我一脚踏上船，只系谂：哎呀，个仔同外甥未嚟嘛，又将只脚抽翻上岸，拧转头大声嗌：快啲上船啦！点知嗰只大老虎已经追到埋嚟咧，一担就担落嚟。王元我又大嗌声：哎呀！当堂就窒醒咗，出咗一身冷汗。原来系南柯一梦，仲觉得有啲心惊胆跳。忽然间听到外甥李修缘又大声嗌：舅父啊舅父啊，救命啊救命啊！修缘修缘，你嗌乜嘢啊？
1: 舅父啊，唉，我发咗个梦，见我哋呢度火烛，舅父啊带我哋走出去啦。点知前面有条大河，唔行得去，又见到有个老和尚坐喺莲台上，劈咗一朵莲花落河。嗰朵莲花呢就变咗只船，个老和尚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同表哥啱啱想上船，俾只老虎咬就吓醒咗啦。哎呀，咁啊真系奇喎！头先舅父又系发个梦同你一模一样嘅，舅父啊！照我话呢仲系出家好，出家呢就唔使咁多担带，又唔使担惊受怕。修远乜你又喺住乱讲啊，乜嘢出家好啊，呢几年你挨饥抵饿，风吹日晒，搞成咁嘅样，成个又黑又瘦。以后啊留喺舅父度，舅父同你成亲。接刘姑娘返嚟，你李氏门中就得你一个仔，你又冇三兄四弟，以后光宗耀祖显达门楣封妻荫子就靠你㗎啦，你唔好胡思乱想咯。济公就讲：舅父咁又唔系噃，做官嘅呢就光宗耀祖，做和尚啊一子得道，九祖升天啊！舅父就唔高兴，就冇出声。一阵间，个王元我又觉得眼瞓，眯埋眼又瞓着咗，又发咗个梦，同头先个梦一样嘅。如是者三次，呢个系济公罗汉要超度佢舅父脱离苦海。想到佢升仙啊，知个王安石呢执迷不悟，留恋凡尘，一只脚已经踏上船，系又收脚翻上岸，故此就冇咁嘅缘分。济公心中明白，就再冇同舅父讲呢啲嘢啦。咁啊，济公喺舅父屋企呢住咗几日，同舅父、琴母、表哥一家人欢欢喜喜。高高兴兴有讲有笑，呢位活佛罗汉不远千里返回故乡拜见舅父，本嚟呢就想多住几日嘅，点知呢舅父见到外甥返嚟，一心就要个外甥还俗，然后娶老婆生儿育女，承继一大份家业。咁旧时做和尚呢
0: 入咗僧门。

0: 如果想唔做啦，咁要举行一种还俗仪式噶噃。咁济公一出世嗰阵呢，系郭清子嘅老方丈圣空长老收佢做挂名徒弟，连你收完个名都系圣空长老安噶嘛。故此呢，王员外呢就即刻叫人送封信去俾郭清子嘅方丈，择个吉日要嚟郭清子为外甥李修缘还俗。嗰日啊，舅父同表哥王全就同埋济公三个就去郭清子啦嘛。济公呢就攞返个套烂和尚袍、烂鞋、烂帽、烂葵扇，三个人骑三匹马就准备去郭清子啦。点知一出到村口，济公嗰匹马呢飞快咁向前跑，舅父就嗌住勒紧匹马，至济公匹马呢眨下眼已经不知去向。原来呢济公一跑就跑入一座小树林里面，济公就即刻除咗身上嗰套公子衣服，换返嗰套和尚袍，揸返嗰把大葵扇，将马匹呢就绑喺棵树度。济公呢就离开小树林，急急脚就一直行去董家村。未到村口就见有六个穷和尚亦都是行紧嚟。嗰几个和尚一边行一边讲：快啲啦快啲啦，迟啲就赶唔切㗎啦，今日系董员外嘅外甥女刘素素姑娘斋赠啊，每个和尚啊派一个馒头仲有两吊钱攞㗎，快啲啦快啲啦。济公一听刘素素，当堂眼眉调咗下，刘素素是济公的未婚妻来的嘛，虽然是由父母作主，两个人又未曾见过面的，只话晒都是未婚妻来的嘛。今日刘素素斋僧发钱发馒头施舍给和尚，济公就跟埋那六个穷和尚去，行了冇几步脚啫就到了。一入董家村，见到有间大屋，门口呢搭住个大棚，管家呢就喺台上面放住大堆馒头同埋一堆散银。济公就逼到埋大声嗌：我哋一共七个和尚啊，七个馒头一吊四百钱。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兆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6: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7: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8: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9: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0: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5: 明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6: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8: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9: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8: 搞好人大会。

0: 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区自然资源局组织局营林谷、区林科所、区国资办相关负责人赴台山市红岭种子园开展专项调研，系统学习借鉴林木良种选育、种质资源保护、规模化种苗保障及林业产业运营先进经验。新会将把本次调研所学转化为实际工作举措，立足本地自然禀赋，用好良种资源，做强种苗根基，以优质林木种苗供给赋能绿美新会建设，为区域生态提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种苗力量。8月28日至30日，新会公安常态化开展查缉行动，持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打击违法与宣传法规并举，护道路交通安全。行动中，新会公安严查酒驾、醉驾、无牌无证，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超员超载、飙车炸街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新会公安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组织警力深入夜市烧烤摊点、酒吧等易涉酒场所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作为目前全国唯一的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四川省攀枝花市8月31日发布“十五五”共富蓝图，力争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 LGDP 突破1800亿元，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升至65%，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8以内。南航物流广州新国际进港货站近日正式启用。这是南航首次将人工智能算法应用于航空物流全流程智慧化的国际货站。如今，单票国际进港货物总作业时长由原来的75分钟缩短至60分钟，场地利用率、货物流转效率、口岸衔接效率实现全方位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8月31日对瑞典进行访问，推进法国与瑞典的军事合作。在马克龙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的见证下，法国和瑞典两国代表当天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签署了价值43亿欧元的军购合同。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首艘护卫舰预计将于2030年交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6: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生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

0: 搞啊？
1: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核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0: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1: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0: 哇！
1: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0: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位于木洲镇中兴储能之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深会新能源产业玉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和全球销售，以优质深会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深会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深会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慧兰，看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深会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4: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针对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3: 锁定 FM98.3 深会电台深会优品，一齐聆听深会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深会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会名优产品，讲好深会品牌产业故事。深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加点娱乐，开紧我哋今日嘅音乐时间啊，一点到三点钟有假期陪伴大家。咁啊，今日嚟到直播间嘅朋友咧，我谂有发现到新嘢喎。咁唔知嘉乔讲紧啲乜嘢嘅话咧，可以一齐加我哋直播间啦，睇睇我哋有啲咩嘅变化啊！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加我哋嘅视频号直播啦，嚟互动嘅同时啊，我阵间仲有抽奖添。咁呢个小变化系咩咧？嗱，今日开始咧，我哋会有商家朋友进驻啊！咁啊，嘉乔真系非常之开心，因为呢个意味住咧，以后嘅节目除咗有好歌听、有好话题倾之外咧，仲会带嚟一啲实实在在嘅好嘢、着数嘢，同埋一啲贴地嘅生活推介啦。今日咧，第一位进驻嘅商家朋友咧，咁啊，听个名都好有亲切感啦，因为佢叫做超旺浓汤大排档。你有冇去试过呢？嗱，睇下个呢个嘅画面啊，就会见到好大只旺字啊！嗱，听个名超旺啊，几好意头啊！浓汤一睇就知系真材实料啦。咁啊，呢间大排档喺边咧？就喺汇城嘅潮兴路十二号啊，潮江路同埋潮兴路嘅交叉口嘅附近啦，位置就好易揾嘅吓。咁啊，离各个嘅商圈方面咧都唔会好远啊。咁啊，既然我哋今日啦就介绍呢一位嘅进驻嘅商家咧，就同大家简单讲一讲啦，有啲咩假细糖啦。第一样咧就系佢嘅炭火老火浓汤啦，系佢哋嘅招牌嚟嘅。咁啊，如果你去嗰度食过咧，你会知道嘉乔讲嘅咩啦，因为佢喺门口嘅位置咧就摆咗两大排嘅一个呢个嘅炭火老火嘅靓汤嘅煲嘅一个阵仗出嚟嘅。咁啊，你都知啦，我哋广东人啊最中意饮汤噶嘛，而家饮翻一本真真正正啊明火煲足几个钟，唔系隔夜翻煲嘅老火汤真系唔容易啊吓。超旺呢度咧就真系明档摆俾你睇嘅，汤料全部都系新鲜落煲嘅，就唔做隔夜嘢。而且佢哋有几款汤咧都好抢手噶，包括呢个招雷老鸡猪骨汤啦、石橄榄

巴旗参老鸡汤啦，听讲呢个系新款啦，仲有呢个陈皮水鸭猪骨汤啦，咁听个名咧都知道好用心配搭过噶啦。而家仲全新升级咗，有个海鲜池嘅一个现捞嘅一个海鲜啦，包括有啲高蟹啊、生蚝大虾啊、鱼啊咁样，还有啲龙虾啊都喺上边啦。你想点边只啊，捞边只啊，新鲜度都有保证。更多佢嘅一个内容啦，咁喺节目时间啊，同大家再去提啦。咁今日咧继续会开紧我哋嘅加点娱乐嘅，咁嚟到我哋嘅节目时间就带翻首苦瓜俾大家啦。点解话苦瓜呢？因为苦瓜浓汤咧，同你个烟火气咧，好似有生活气息，同埋有啲串联啊。而且入边有一句说话咧，就可以讲到我哋饮到靓汤嘅感觉啦，就系、是、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其妙处。

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开启今日嘅加点娱乐，嚟到星期二，咁啊都开启我哋九月一号嘅第一期嘅节目啦。开学季啊，好多朋友都话，我要补一补啊，将自己嘅状态调到最 fit， 咁啊饮翻杯嘅靓汤咧，一个最好嘅选择啦。再次同大家温馨提示一下，我哋嘅音视频同步直播，搜索视频号星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就可以一齐进入我哋嘅节目互动噶啦。而且今日九月一号咧，亦都迎嚟我哋进驻嘅第一位嘅上架朋友啊！就是超旺浓汤大排档，刚才同大家讲咗佢个位置喺边度啦。咁如果大家系唔系特别揾到嘅，或者系想了解更多嘅资讯咧，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星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入到直播间之后咧，睇下我呢个嘅画面上面啊，就显示有佢哋嘅订座电话啦，同埋微信嘅一个号码噶啦。咁啊，两个号码都可以嘅吓，咁一个号码系微信同号。重点嚟啦，今日除咗同大家讲呢个嘅商家介绍呢个商家之外呢，亦都会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啊，联同超旺浓汤大排档送出今日嘅幸运儿福利喎。究竟咩呢？玩法好简单嘅啫。就喺节目嘅尾声，我会喺呢个直播间度，即係呢个评论区啊，直播间同等咁多位一起去倒数嘅，跟住咧会即时截屏。咁当截屏嘅画面入边排喺第一行嘅朋友，即系第一位嘅朋友咧，就系今日嘅中奖者啦。咁其实就好简单嘅一个玩法，但系咧都需要大家去配合一下嘅吓。咁如果你能够成为今日嘅中奖者咧，你能够获得啲乜嘢咧？咁就会获得今日嘅呢个超旺浓汤啦，提供嘅一个奖品一份，就系58-68元嘅呢个嘅超旺浓汤一煲。你心中饮过最好饮嘅老火靓汤系咩呢？系充满住家庭味道嘅靓汤啊，定系话你有啲咩独门嘅秘方啊？咁可能咧，你去到超旺浓汤都会刷新咗呢个认知啊！当我第一次去食嘢嘅时候咧，我会发现，咁大煲汤好贵啊！咁但系一睇啊呢个嘅价格表嘅时候咧，发觉又好亲民喎，价钱。所以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啲娱乐资讯啦，就唔会话特别花太长时间、太长嘅篇幅同大家讲佢嘅产品啊，因为咧要俾翻啲机会啊、伟照啊，同埋啦，我哋其他嘅同事啊，喺各个嘅节目当中咧，去同大家做介绍嘅。咁当然佢哋嚟到节目嘅过程当中，梗系要同大家带嚟最大嘅福利啦。所以今日嘅幸运儿啊，你会唔会就系呢一刻嘅中奖者呢？睇下超旺浓汤大排档同你嘅缘分系咪从呢一碗嘅靓汤开始啦？记得关注我哋星动983嘅视频号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星动983，将我哋嘅视频号直播间一齐进行互动抽大奖啦！情

一首歌曲叫做《寻回一碗汤》啊 ，Super Moment 嘅一首歌，其实佢真系好多好同我哋生活贴地嘅歌曲嘅，咁啊，你嘅生活气息非常之浓嘅歌曲。喺 Super 咧，佢嘅音乐歌单入边，经常会去揾我哋嘅生活片段。点解咁多人会中意佢呢？我谂系有一个好大嘅原因，就系因为呢样嘢，唱我哋嘅生活，唱我哋嘅梦想，唱希望。啊！唱逆境当中重生，阿 Super 啦就好致力于去做呢样嘢，所以好多人话佢系佢哋生活当中嘅能量条，就系咁样嘅原因啦。Super 嘅寻回一碗汤啊，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加点娱乐，咁喺我哋开头嘅半个钟嘅时间咧，花比较长嘅篇幅同大家介绍下我哋今日进驻嘅呢个商家啦。消旺龙当大排档啊，今日开始进驻我哋嘅一个节目啊，咁有靓汤饮，有歌听，有话题倾啊，今日嘅加点娱乐咧有啲唔同啦，所以快啲入嚟我哋嘅留言区同家。一起进行互动点歌啦！嗱，留到节目嘅尾声，仲有机会做今日嘅幸运儿，抽取今日嘅大奖一份啊！记得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咧，都可以分享出去嘅，叫埋身边嘅朋友一齐加入啦！如果佢中奖，又因为你分享俾佢嘅，你咪一齐齐咁样走去食个食餐靓饭啦，系咪？小黄龙汤大排档啊，今日喺我哋嘅星动983直播间当中，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九八三数字983啊，星动983入到直播间咧，就有机会抽大奖噶啦！叫埋身边嘅朋友一齐加入啊，越多人就越热闹噶啦喎。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由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哦、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迎宾房。

0: 嘅热浪，
1: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7: 近年来，新会陈皮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业链条不断完善，成为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随着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品质管控、技术创新、专业人才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2026年的6月1号，一项关乎新会陈皮未来竞争力的校地合作在新会落地。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和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联合化检中心揭牌。双方今次的战略合作是新会区深化8000万工程推进校地融合的生动实践。双方亦都以今次签约作为起点，持续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全力打造产教融合的标杆项目，共同走出一条擦亮新会陈皮品牌，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产教融合路径。新会陈皮小课堂，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继续嚟到家电娱乐，嚟到1:33节目时间啊，有家桥陪大家开计1:00到3:00嘅音乐时间，喺我哋嘅音乐海洋当中继续畅游啊！今日嚟到9月1日啦，全新嘅一个月啦，希望大家呢个月入边啦，都系收到美好嘅心情啊！嚟到9月1日这个非常之有意义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很多学校开学都进行这个第一课的了，其实真的很有心思啊。今年的一个的开学有什么特色的东西呢？神兽就归笼啦。咁啊，江门市78万名嘅中小学生、幼儿园学生迎嚟2026秋季新学期。咁啊，睇翻呢个嘅时间节点咧，都嚟到今年嘅一个啊，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周年啦。好多学校咧，将呢个长征精神、爱国教育咧融入到开学典礼入边。嗱，好似小红军勋章场啊，同埋小小重走长征路体验啦，都俾小朋友喺游戏同埋活动入边感受红色嘅故事。唔系净系话坐喺课室入边听大道理啊！除咗红色嘅主题之外啦，五邑各地嘅校园嘅玩法咧，真系五花八门嘅。有开学礼啦，有时光邮局啦，有呢个风筝飞围体验啦，又有机器人展演啦，游泳第一课啦，咁样啊，仲有将呢啲传统文化啊、科技啊、劳动教育啊，全部摆喺开学日入边。每一次在这个开学时间，我们都会有很多相熟的歌曲是会响起的，或者是这样说，很多的朋友都会在这一天去送回俾首歌自己，然后在这首歌入边就找回当时在学校入边的一些点点滴滴。如果真的要去排一排的话，你会揀哪首歌呢？有朋友呢就说，咁梗係开学礼啦，但是我想今天都听了不少这首歌了，换一首呢代课老师这首歌了，有没有听过呢？

嗱，呢首歌呢就好咁代表咗我哋一啲嘅心态。其实呢，喺我哋开学季嘅呢一日啦，我哋虽然已经系放低咗学生嘅呢个身份好耐啦，但其实喺我哋呢个社会大学当中，我哋其实边一日呢都系学生。睇下江门嘅个学校有啲咩嘅主题活动啦，嚟揀几间有趣嘅画面啦。咁有啲嘅学校呢会做一啲嘅同学行主题拱门啦。咁仲有一啲嘅小学呢就会搞一啲嘅心愿纸飞机啦，一啲咩纸船啦咁样挂起佢啦。仲有一啲小学呢有开蒙启智啊，朱砂点额头啊咁样。咁仲有一啲嘅龙狮表演啊，击鼓鸣志啊，咁仲有校长派开学礼物啊咁样。甚至有啲小朋友呢就写信寄俾六年后嘅自己。

吓，呢啲咧都好温暖嘅小细节。我唔理你系吓幼儿园嘅小萌新，定系中学嘅大朋友啊，开学咧就代表新嘅开始啦。嗱，唔一定话即系要突飞猛进啊，喺成绩方面啊，嗱，最紧要咧就系揾翻学习嘅节奏，心怀小小嘅愿望，一步步向前行。嗱，新嘅学期新嘅起点啊，送翻几句祝福咧，俾江门嘅各位嘅同学仔啦，希望大家眼里有光啊，心中有目标，校园入边收获知识，同时都要收获开心嘅回忆啊。仲有收音机前面嘅各位听众朋友啊，咁啊，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各位嘅听众朋友，咁如果你有开学嘅回忆或者想送祝福俾身边嘅学生嘅话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进行留言同我哋互动嘅。加啲娱乐啦，我哋同步开启有视频直播间嘅，搜索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搜索呢个嘅视频号咧，就可以踢入嚟同家琪一齐进行互动噶啦。希望可以收到你嘅祝福，亦都希望你今日可以中大奖啊！咩大奖？就系我哋今日嘅进驻商家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的大奖一份，将会在临近节目结束的时候同大家进行抽奖的。首先要有来直播间点一点关注，我怕你 miss 了。

继续嚟到节目时间，睇紧我哋今日嘅焦点娱乐嘅音乐内容啊，亦都同大家嚟讲讲呢段时间嘅娱乐资讯啦。嗱，讲讲呢啲嘅娱乐产业嘅趣闻啦。嗱，我哋放松下耳仔，简单讲一讲呢一条嘅资讯啦。喺深圳方面咧，有一个好劲嘅科技热点啊，佢叫做咧啊机械人谷嘅一个地方。半个钟头咧就可以配齐一部嘅机械人啦。咁究竟系点做到嘅咧？嗱，我哋就话开学季啦，咁对于我哋嚟讲咧，喺学校入边咧，就学习嘅氛围就非常之浓郁啦。但系机械人佢哋点样学习嘅咧？咁如果我哋砌咗佢出嚟之后咧，佢又点样去快速咁去完成一啲嘅指令咧？喺呢个机械人谷咧，可能你会揾到一啲答案嘅。嗱，讲到机械人咧，可能好多人就觉得好遥远啊，呢个高科技啊。但系其实喺深圳呢一个嘅机械人谷入边啦，系直接将研发嘅效率拉满嘅。呢一片嘅谷地咧喺深圳南山啊，大约系有28平方公里。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

0: 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异味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新会建设噶？
2: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出四婆和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1: 咪住先啊，四婆和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2: 嗱，四婆呢指嘅系村婆、路婆、水婆、宅婆，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雪添咯。
1: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2: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1: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5: 慢慢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热啦，远离沙尘饼嘅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我哋嘅节目时间，嚟到我哋嘅星动九八三嘅视频直播间，直播紧嘅加点娱乐节目。咁啊，仲未入嚟我直播间咧，记得就而家 tick 入嚟啦。喺微信方面搜索星动九八三啊，声音嘅星，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一齐进入直播间咧。今日有特别嘅环节啊，因为有大奖俾你抽。嗱，今日系我哋嘅9月1日啦，亦都迎嚟咗我哋呢一个月嘅进驻商家嘅亮相啊，就系超旺浓汤大排档啦。咁我谂喺我哋呢一边嘅好多朋友啊，中意去搵嘢食嘅啊，饮靓汤嘅，可能都听过呢一间嘅店啦。超旺浓汤大排档而家系全面升级啦，菜品同埋佢嘅环境啦，都做咗一个嘅升级嘅。所以今日嚟到我哋节目时间啦，同大家讲讲我哋嘅直播间咧，将会有呢个嘅抽奖互动嘅。听入嚟之后，点击我哋嘅关注之余啦，亦都阵间会有一句嘅说话：超旺浓汤好正，超旺浓汤好正。咁我哋直播间入边啦，就不停咁发呢句说话就 OK 㗎啦。大概係2:45到啦，2:45到就会进行一次嘅抽奖。而呢次抽奖会获得啲咩嘅大奖呢，就係呢个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价值58-68不等嘅一个超旺浓汤嘅煲啊。咪如果你係鍾意飲靓汤嘅，或者係想试下呢一间嘅咁旺嘅店嘅话呢，都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一起进行互动啊。咪听听我哋嘅节目内容，点返首靓歌，然后呢中返个大奖，饮碗靓汤。在开启我们这一 part 的节目时间，一些资讯内容之前，看看我们直播间波波就点一首多情，就用这首歌，我们听完之后再来讲讲跟着下来的一个武林世界。咁呢个舞呢，就唔係武功嘅舞啊，係舞蹈嘅舞。点样去舞动全城呢？咁呢段时间有一个嘅葵香星舞台，要你一起舞动全城。我哋听完首歌，继续嚟了解一下。

嗱，呢个武林世界系点嚟法嘅咧？嗱，讲嘅就系生活而家物罗紧股啊，搞紧嘅我们的节日。葵香星舞台系列活动，整个系列咧系五加一嘅模式啊，五场嘅专场，再加一场嘅新年精品展演，包括有呢、這个语言啦、唱歌啦、舞蹈啦、曲艺同戏乐嘅五大类型，俾普通嘅市民同埋职工朋友有机会企上大舞台。咁今次嘅口号系咩咧？葵香星舞台，人人都出彩。前面嘅两场已经顺利办完噶啦，第一场系语言艺术专场啊，有26组嘅选手上台；第二场咧系歌唱专场，足足有44组嘅选手咧放声高歌，现场嘅气氛都相当热闹啊！而家嚟到第三场啦，就系舞蹈专场啦，舞动全城啊，正式开启招募啦。呢一场嘅比赛咧就系9月17日嘅星期日下昼3点，咁啊地点咧就喺深汇时代城 IDC 啦。咁啊最正嘅就系门槛好低啊，唔限年纪，唔限身份，唔限舞种添。嗱，民族舞、古典舞、街舞、拉丁舞、广场舞、双人舞、集体舞，全部都得嘅。嗱，工会亦都系欢迎推荐一啲嘅职工舞蹈嘅节目啦。中意跳舞嘅朋友，无论你系业余嘅爱好者定系有功底啊，都可以过嚟 show 一 show 啊。报名就要将你的表演的视频和背景的视频发送到去邮箱 bmyxjjy2022@qq.com， 邮件的标题一定要写清楚是舞动全城加节目名称加联系人加联系电话。报名的截止时间就是9月20日，提交之后会有专业的评委看视频去做初筛的，入围的选手就会收到电话通知去现场参赛的。而家系9月1日，去到9月20日仲有19日，可唔可以即刻报翻个名学跳舞，然后就嗱临去参赛咧？啊，如果你系吓呢个天赋怪嘅，可能真系得噶。同埋有时候咧，我觉得参赛呢啲嘢咧，一个系讲你嘅天分啦，另一个咧亦都讲一少少嘅运气嘅吓，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啦，可以将自己嘅呢个舞姿啦带到去大家嘅眼前啦。唔理你系细路仔定系成年人啦，只要中意跳舞、有舞蹈嘅梦想嘅，都可以争取机会嘅。你唔好话有冇机会真系攞到冠军啦，你如果连呢一步都唔踏出去，你连名都唔报嘅，就一定唔得。所以你问我机会有几咁大，即系攞冠军机会几咁大呢？我都系50%啦，因为一系就得，一系就唔得。中意跳舞嘅朋友记得记得啊，把握住呢个机会啦！有兴趣参赛或者想要现场睇 show 嘅，记得去关注埋双有生活呢个公众号，去睇更多嘅详情。当然啦，更加推荐大家去关注埋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有家乔陪住你啊！喺我哋加点娱乐节目当中带嚟更多嘅资讯。嗱，今日亦都系嚟到我哋嘅9月1日啊，有我哋嘅商家进驻啊，咁啊，今日呢个好日子啊！烧旺浓汤大排档再次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进行抽奖嘅，咁啊阵间咧，去到大概系2:45到啦，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咧，只需要剔入呢个超旺浓汤好正嘅一个嘅字符啦，咁我就会按照呢个评论区嘅刷屏嘅一个速度啊，倒数倒计时之后截屏去到第一嘅位置嘅第一行嘅嗰个朋友咧，就会中我哋嘅大奖噶啦。奖品系咩咧？就系由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价值58-68嘅超旺浓汤一煲啊，咁啊到时系可以自己拣一拣啦吓，58-68就 OK 嘅呢个价钱内嘅。你有冇机会中大奖啦？记得入埋我哋嘅声动983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我惊你 miss 咗呢个大奖啊！

歌名叫做《武林正传》啊，有粤语版有国语版啦，咁啊唔同嘅版本啦，就代表唔同嘅感觉嘅，咁啊当然亦都系一个嘅意思啊，就系希望喺呢个嘅舞蹈当中啊，揾到自己武林高手嘅感觉啦。所以无论你系中意边一种嘅舞种，无论你系学过啲咩嘅舞蹈啊，可能你可以重新去拾回你当时喺舞台当中嘅闪光点啦。今日9月1号去到9月10号报名之前咧，其实仲有10多日嘅时间嘅，可以俾自己再一次去揾翻啊年轻嘅嗰种感觉啊。而讲嘅年轻咧，就唔一定系年纪嘅，可能讲系啱啱去同舞蹈初相识嘅嗰种年轻嘅感觉。我们的节日啊，葵香星舞台系列活动啊，成个系列5+1嘅模式，而家就嚟到呢个嘅舞蹈专场啦。啊，葵香星舞台人人都出彩，舞蹈专场舞动全城啊，诚邀你参与啊！等我哋阵间2:30翻嚟啦，咁就会有我哋嘅抽奖嘅，咁再一次提一提我哋呢次嘅抽奖嘅一个进驻商家啦，就系我哋嘅超旺浓汤大排档啦，再一次感谢佢哋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咁既然佢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嘅话，带嚟嘅当然系有大奖啦。咁大奖方面咧就系价值58到68不等嘅一个靓汤一煲，咁呢一煲嘅汤咧就系、是、哇！超大煲，性价比好高啊！可以同屋企人一起去食饭啦，都够晒噶啦吓。呢啲嘅炭火老火靓汤系佢哋嘅招牌嚟嘅。我哋广东人都好中意饮汤噶嘛，想饮翻一碗真真正正啊明火煲足几个钟嘅一个靓汤咧，真系唔容易噶吓。所以可以过去边睇睇啊，几款嘅靓汤都好抢手噶吓。焦雷老鸡猪骨汤啦，石橄榄花旗参老鸡汤啦，呢、這个新款，仲有陈皮水鸭猪骨汤啦，呢、這个好多人去点嘅。最近还上了一些新款的产品，好像是黑白胡椒焗大虾啦，啊，同埋佢哋一个头秋焗灵山鸡啦，咁呢个避风塘金沙鱼腐啦，啊，呢、這个我中意啊，次次都要食嘅吓。咁、啊、其实人均消费唔高嘅情况底下，性价比咁高，家庭聚餐同埋朋友吹水食饭都好啱啊。如果你邀请朋友去食饭嘅，先中翻个靓奖啊，同佢讲啊，我有呢个嘅靓汤，不如一齐去试试啦，咁样好似一个好好嘅契机啦，系嘛？点参加我哋抽奖啊？搜索视频号星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咪可以贴入嚟啦，去同我哋一起进行互动嘅同时啊，阵间嚟抽翻个靓奖啦！华丽舞台继续带俾你靓歌挑选。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口。
6: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很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8: 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抬头前望有你更吸引。新会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 Stephanie 郑蓉。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心版悦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2: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社会保险基金是人民群众的养老钱、救命钱，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石。但是现实中有人为了一时的利益，通过伪造证明材料、瞒报缴费基数等方式骗取社保基金，这些行为触碰法律红线，违反了哪一些法律条文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21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如实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按时全员足额地缴纳社会保险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的行为：一、瞒报、漏报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人数，或者以发放补贴、签订协议等的形式拒不履行社会保险登记缴费义务；二、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保和缴费资格；三、伪造、编造个人档案材料、身份证明、病历资料、鉴定意见、支付凭证、信息数据等，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四、违反规定，重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五、冒用他人身份和社会保险证明，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六、出借本人社会保险证件，协助他人或者单位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七、隐瞒丧失领取条件的事实，领取社会保险待遇；八、其他侵害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的行为。依据该条例第61条规定，如果以欺诈、伪造材料等手段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相关部门、机构依法不予办理，并将此情况记入其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处相应的罚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已骗取的待遇，并处相应的罚款。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不单止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因此，社保经办机构温馨提醒大家，社保待遇申领需要真实合法，切勿轻信代办、包办中介。发现骗保行为，请及时举报，依法维权，走正规的渠道。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9: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嚟到两点半钟啦，又接近我哋嘅抽奖环节咯。冇错啦，今日嘅音视频同步直播有抽奖噶。咁如果关注到我哋嘅主播嘅一个节目嘅内容嘅话，都会知道啊，我哋同步开启嘅就有《声动983》呢个视频号直播嘅。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啊。如果你仲未都关注嘅话咧，记得。

时间贴入嚟啦，因为今日会进行呢个嘅商家提供嘅大抽奖。9月1号嘅今日，迎嚟我哋新嘅一个月，亦都迎嚟我哋嘅商家进驻，就系超旺浓汤大排档啦！再一次感谢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嘿，俾掌声佢啊！咁今日嘅大奖系咩呢？咁就系一个价值58-68嘅超旺浓汤靓汤一煲啊！咁啊，中咗奖之后咧，就可以过去嗰边去兑换噶啦。咁啊，可以食饭嘅同时啦，亦都试下佢嘅超旺浓汤啦，因为呢个系佢嘅招牌嚟嘅。有朋友咧就喺其他群入边咧就关注到我，然后咧加咗我好友啊，问我有冇微信群，有嘅有嘅有嘅吓，咁啊阵间我就 tick 你，即系拉拉你入群啦。因为每一次直播咧都喺群上边发嘅。再次提醒大家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啊有好歌好心情啊，有靓资讯嘅同时，亦都有靓汤美食带俾大家啊，希望大家可以中大奖啦。今日嘅幸运儿会唔会就系你呢？有朋友就话要将超旺浓汤啲靓汤全部饮一次，哇，有啲难度啊！我仲记得我嗰阵时影一张相嘅，我睇翻先，都系查唔查得翻先。我哋嗰阵时过去咧，仲去品尝嗰啲嘢嘅时候咧，又影咗唔少嘅视频啦。咁啊，见到佢有一个位置咧，就系show出佢嘅一个靓汤嘅。而个靓汤嗰度咧系一个个牌咁样放喺度啦。嗰啲牌上面咧就显示到每一个嘅靓汤嘅。咁啊，据我所知咧，呢段时间佢就仲上咗新品啊，包括有呢个石橄榄花旗参嘅呢个汤啦，都系好正嘅。咁仲有边啲嘅靓汤咧？等我炒一炒先，俾啲时间我吓，我揾到之后，阵间同大家讲一讲佢哋有啲咩靓汤。

继续嚟到我哋嘅加点娱乐啊，开启我哋今日嘅音乐时刻嘅同时啊，都再一次提醒大家，我哋今个月啊九月份开始，咁啊从我哋一号开始啦，就会有我哋嘅商家进驻啊。咁今期嘅商家就系超旺浓汤大排档，抽奖方面咧有佢哋提供嘅价值58-68嘅啊大礼包啊，即系呢个浓汤靓汤一煲。记得听入嚟我哋嘅视频直播间进行抽奖互动咯，星动93，声音嘅星，动力嘅动，星动93，都有唔少嘅朋友喺度等紧啊！唉，知道呢个时间要抽奖啦，即刻听入嚟啦。系我知吓，咪2:45到啦，差唔多啦。到时抽奖嘅模式系点样呢？咁啊，将会系一句说话叫超旺浓汤好正啊！将呢一句啊，直播间评论区有人讲紧啦，超旺浓汤好正，将呢句说话咧就发上去评论区，然后咧你哋不停发得噶啦啊！咁啊，我就倒计时之后咧截个图，咁啊边个喺我哋呢、截图嘅，即系以我手机为准啦，截图嘅第一行嗰个位置咧就可以中呢个大奖噶啦。嗱，而家真系去边度食嘢都好方便嘅吓，就唔使话好似以前咁咧，真系要捐窿捐罅花好长时间啦。因为真系道路嘅一个建设方面啦，四通八达啦，而家吓咁啊，新会嘅呢一个重磅嘅民生工程都要同大家提一提啦，就系国道 G240嘅中心南隧道咧正式贯通啊。呢一条嘅隧道咧，为我哋嘅出行咧，真系会带嚟点样嘅改变咧？咁啊，一定会便利好多啦。咁啊，而家好多街坊都已经系期待已久嘅中心南隧道咧正式贯通，临时开放咧俾大家通行嘅。咁呢个系新会推进百千万工程嘅重点民生基建项目，我记得我今日咧行嘅时候都，哇，原来开咗咯咁样。以前呢度咧就系双向四车道嘅下沉隧道，而家新建嘅隧道咧全长470米，按一级嘅公路标准去建设嘅，做到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前后用咗25个月嘅时间啦。咁各方一齐去攻坚啊，先至顺利完工嘅。咁而家车道变阔啦，好多司机行过咧都会感到好明显啦，就系车流顺畅唔少嘅，省时又省心。隧道位置咧就喺新会大道、中心南路同埋启超大道嘅交汇处啦，直接优化咗成个片区嘅立体路网。除咗方便市民日常翻工翻学出行啦，呢条路云加强咗会城同大宅之前呢一啲嘅乡镇嘅联动啊、联通啊，物流同埋产业往来咧会更加通畅嘅，助力产城融合发展，又可以帮助我哋啦更加快咁去搵到靓嘢食啊！特别大家嚟自 Eason 嘅人车志啊，听完呢首歌翻嚟，我哋就会进行抽奖噶啦。嗱，嚟到直播间嘅朋友仲未分享俾自己嘅屋企人嘅话，或者好朋友嘅话，记得分享出去啦。佢中咗大奖，咪邀请翻你翻转头食饭咯，又可以坐低倾倾偈啊，一齐去分享呢份喜悦，几好啊！

Eason 嘅人车志啊，又即将迎嚟我哋今日嘅抽奖啦。咁啊，可能好多朋友都已经等咗好耐啦，系咪？嗱，最紧张就系自己最开心嘅环节要嚟啦，嚟到我哋加点娱乐今日有商家朋友进驻嘅日子啊，都系第一次同大家玩呢个截屏抽奖啦。嗱，今日嘅幸运儿将会得到超旺浓汤大排档送出嘅福利一份啦，就系我哋价值58-68元嘅浓汤一煲。咁啊，呢个浓汤真系非常之多品种噶，你可以去拣啊。咁啊，就系佢当日去上嘅一啲嘅产品啦，咁当然系先到先得嘅。咁如果佢出晒嗰、那个靓，即系你中意嘅最中意嗰只啦，咁你只可以拣其他款啦，都冇问题嘅吓。咁啊，佢哋嘅炭火老火靓汤咧就是、超级招牌菜嚟嘅。咁呢个时候你可以开始谂定咯。如果你中奖，你带边个去饮汤咧？你今日唔中唔紧要噶吓，咁我哋成个月嘅时间咧都会 keep 住有呢个抽奖嘅。咁啊，希望你会成为嗰个幸运儿啦。再讲下抽奖嘅玩法，哇！喺评论区嘅朋友已经系超级劲啦，知道点玩啦，系啦，打呢个超旺浓汤好正啊！呢六隻字啊，超旺浓汤好正六隻字，咁啊查一查评就 OK 噶啦吓。咁啊阵间我会倒数五个数嘅，然后即时截屏啊！截屏嘅画面入边排到第一位嘅朋友咧，就系、是、今日嘅中奖者啦。咁啊睇下大家已经入到嚟直播间未先吓，咁啊再次提醒大家，搜索我哋嘅视频号“星动983”，星有乜星，动力嘅动，星动983。啊，星动983啊，超旺浓汤好正嘅呢个嘅评论咧，就可以刷起身噶啦，睇下边个能够成为我哋嘅中奖大户啊！嗱，如果你而家喺评论区嘅话，记得要进行呢个留言啦吓，咁啊唔需要讲其他嘢噶，先讲你嘅超旺浓汤好正先，因为我都好想你中大奖啊！咁啊，差唔多就准备抽奖噶咯，吓准备好未啊？吓手揿软未？手揿软未？吓咁啊，倒计时噶咯。嗱，我而家都喺度，你见到嘅吓，评论区你都可以见到嘅。你见到我而家喺度揿紧嘅。嗱，阵间我哋倒数五个数就会截屏啊。咁我一截屏之后咧，我因为我都唔知啊，我都睇唔到嘅，而家唔知边个嘅吓。所以截咗屏之后系边一位就系边一位噶啦。啊，希望你可以中大奖啊！嚟五。四、三、二、一 ，OK， 截屏成功啊！嗱，我揭晓下先，睇睇先，我都好紧张。再一次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直播间啦！搜索星动983，星咁星动力嘅动，星动983啊！入到直播间嘅朋友咁可以咧一齐进入嘅抽奖嘅，今日嘅超旺浓汤大排档，揭晓我哋嘅中奖嘅呢一位啦，就系我哋阿欣啊！哇，感谢你啊！我俾你睇一睇先，我怼过嚟个屏幕上面俾你睇睇啊！好啦，恭喜呢位朋友啊！咁啊中咗大奖之后，记得去领啊！咁啊可以喺我哋嘅后台当中啊私信一下嘅，留低你嘅名同埋电话号码、联系方式啊！咁我就可以阵间同翻商家嗰边讲，你下次过去消费嘅时候咧，就可以将呢一个嘅中奖嘅信息话翻俾佢听，咁就 OK 噶啦！恭喜晒吓，多谢你嘅支持啊，多谢晒啊！咁啊明明啊乱我心同埋呢一位 HUHU 啊呢位啊，系咪叫 Huber 啊吓？咁啊呢位朋友咧，咁啊唔使灰心嘅吓，我哋听日可以同一时间继续嚟到接。节目嘅环节去抽靓奖，因为啦，超旺浓汤就系劲支持啦。喺我哋今日嘅一个节目时间啦，就已经同大家讲咗噶啦吓，迟咗一个月嘅一个抽奖啦，希望我哋每日嘅一个中奖嘅名额啦，都可以不停咁样变啦吓，咁啊能够系俾更多嘅福利俾大家。

再一次感谢啊，我哋参加嘅咁多位朋友，咪都恭喜晒欣啦，中咗今日嘅超旺浓汤大排档嘅福利啊！记得私信我哋嘅节目组或者喺留言啊留低你嘅联系方式啦，不最好就私信我哋啦吓，我会尽快安排嘅奖品详情噶啦，可以带埋屋企人啦，带埋朋友啦，去到呢个汇城肇兴路12号嘅超旺浓汤大排档啦，探翻碗啊，咪呢个靓嘅老火靓汤啦。其他街坊都唔使灰心噶，因为你哋嘅支持咧就系我哋最大嘅收获。如果今日未中奖嘅话，唔紧要嘅，之后仲有大把机会啊！只要你继续听加点娱乐，继续喺留言区同我吹吹倾偈嘅话咧，下一个幸运儿分分钟就系你啊！再一次多谢超旺浓汤大排档嘅支持，多谢每一位留到呢一刻嘅听众，那真系超级开心啊！可以同大家一齐度过呢、這个啊有歌声、有笑声、又有汤味嘅下午。我听日同一时间咧，继续加点娱乐，继续嚟到节目时间，继续有惊喜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区自然资源局组织局营林谷、区林科所、区国资办相关负责人赴台山市红林种子园开展专项调研，系统学习借鉴林木良种选育、种质资源保护、规模化种苗保障及林业产业运营先进经验。新会将把本次调研所学转化为实际工作举措，立足本地自然禀赋，用好良种资源，做强种苗根基，以优质林木种苗供给赋能绿美新会建设，为区域生态提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种苗力量。8月28日至30日，新会公安常态化开展查缉行动，持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打击违法与宣传法规并举，护道路交通安全。行动中，新会公安严查酒驾、醉驾、无牌无证，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超员超载、飙车炸街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新会公安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组织警力深入夜市烧烤摊点、酒吧等易涉酒场所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作为目前全国唯一的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四川省攀枝花市8月31日发布“十五五”共富蓝图，力争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 LGDP 突破1800亿元，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升至65%，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8以内。南航物流广州新国际进港货站近日正式启用。这是南航首次将人工智能算法应用于航空物流全流程智慧化的国际货站。如今，单票国际进港货物总作业时长由原来的75分钟缩短至60分钟，场地利用率、货物流转效率、口岸衔接效率实现全方位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8月31日对瑞典进行访问，推进法国与瑞典的军事合作。在马克龙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的见证下，法国和瑞典两国代表当天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签署了价值43亿欧元的军购合同。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首艘护卫舰预计将于2030年交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100000000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嗯，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几亩树，咁绿化之后对80000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6: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5: 嗯，点解咁讲嘅？
6: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5: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哪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6: 啊、嗯，没错没错， 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公顷，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5: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6: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公顷嘅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深入实施百千万公顷，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

0: 9月1号哇，这个的新学期的第一日班学啦，今朝早啦，我们城区啦，整体来讲啦，这个交通秩序啦都是比较良好的，不少的朋友啦其实都是即及早去规划啦，都是早早咁出门，是不
1: 是？也多得呢就是一些交警叔叔啦，指挥这个的道路，令到一些翻学的学生啦和家长们啦，在送学的路途上面咧，亦都系得到咗呢一个行车都比较畅顺嘅一个景象啊！
0: 其实咧，其实今朝早啊，唔单止咧就话即系我哋一啲嘅交警朋友啦，就系、是、早早咧就喺度咧就系助阵啦吓，咁另外大家都见到咧就系好多咁有一啲嘅啲义工队团队啊、义工队伍啊吓，咁亦都有啲义警服务咧，就系即系为我哋嘅呢个
1: 交通出行、
0: 就是、学生朋友去护航啊，啲护警队啊咁样咧。就话即系自发组织啦，咁啊，因为已经系好多年啦，咁啊，大家咧就系一齐为我哋嘅同学仔佢哋嘅开学嘅大日子做好咧，就系呢一个嘅守护啦吓，咁啊，所以咧就即系我哋开学嘅第一日啦，咁啊，好多朋友都话要值得庆祝嘅吓，因为神兽回笼啊嘛，一切秩序咧就又回归正常。
1: 敲锣打鼓吓，咁啊，终于庆祝咧呢一只嘅神兽啦吓，咁啊，回归翻呢一个嘅校园啦啊，咁啊，喺开学嘅时候咧，当然我哋都要关心下嚟紧嘅未来几日嘅天气情况啦。究竟会是落雨定是高温天气继续持续的？
0: 是啊，咁其实过去的呢两日天气都不是很稳定的，咁都间唔中会落一啲雨。嗱，呢个台风沙德尔啦，咁又似乎攞到咗呢个复活卡噶吓。咁我哋睇睇咧，就对于话呢两日啦，就即系特别系广州嗰边有啲朋友讲咧，就话哇，真系成日嘅大雨令到佢哋咧就有啲即系话感觉到好似落咗一年嘅，即系一年嗰啲雨集中喺嗰两日落晒咁滞噶吓。
1: 一系唔落，系一落咧落到尽咁嗰种情况。
0: 系啊，
1: 咁啊，根据气象台嘅预计咧，受到热带低压环流咧，同埋南海北部嘅一个复合带影响咧，未来几日咧，广东中部嘅啲市县咧，亦都会有大到暴雨吓，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嘅。咁另外咧，受到南海嘅热带扰动发展影响咧，一号到三号咧，南海北部嘅风力咧将会逐渐加大到六到八级嘅阵风，九到十级。咁啊，广东附近嘅海面风力咧，将会加大到六到七级啦，阵风系八到十九级噶。
0: 咁预计咧，今个月之内即系九月份啦，咁会有四次主要降水过程噶，咁样咁大致咧就系九月一号到三号啦，局部有大到暴雨啦。咁咪以为咧就四号就会系雨水渐收啦。嗱，四号到六号咧，局部地方仲有大到暴雨添嘅。咁下一轮嘅呢个降雨咧就系九月十三到十七号啦，亦都有大到暴雨。咁九月二十五到三十号啦，亦都有大到暴雨。嗱，咁一个月之内啦，就话有四次降水过程，大家亦都系要留意一下吓。咁而且咧就系仲会有一次主要嘅高温过程，大致咧就会喺九月嘅十号到十一号之间。咁仲有咧就话预期啦，呢一个月之内啦，可能会有一到两个热带气旋登陆，或者系严重影响我哋广东省嘅。咁不过大致咧都会喺呢个上旬啦、中后期或者咧就系下旬嘅后期。嗱，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密切留意翻咧，就系话一啲嘅天气方面嘅信息啦。我哋会及时同大家去发布噶。
1: 系啦，咁啊，睇睇我区嘅天气咧，就系一号到二号咧都会有阵雨同埋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嘅吓。三号到五号咧降雨会减弱，多云到晴天，局部亦都有阵雨。六号到七号咧亦都有阵雨同埋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咁啊，需要注意咧就防御局部地区嘅强降水咧及其引发嘅一个城乡积路啦、山体嘅滑坡等次生嘅灾害，并且需要注意做好呢个防雨，局部雷电、短时大风嘅呢啲强对流天气。
0: 系啦吓，咁开学第一日啦，都系顺顺利利嘅吓，咁希望大家咧就系迎接我哋呢一个嘅美好嘅下半年啊吓，咁亦都系开启我哋全新嘅呢个工作啊。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9: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8: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11: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5: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1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7: 迎奔放的热浪，
18: 享下风的轻狂，
1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0: 相聚一下

0: 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系你生活嘅同行者，我哋关心你点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点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咁啊，迎嚟呢个下学期嘅系咪一个开学季嘅啦嘛，一个嘅开学嘅大日子。嗱，咁一翻学嘅话咧，咁啊好多家长朋友啦都好关心到嘅咧，就系话呢一个嘅健康方面嘅状况啦，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喺开学之前啦，国家疾控局咧亦都发布咗呢个秋季开学传染病嘅一个防控指南嘅。咁啊，关乎于咧就话一个夏末秋初啦，一个换季时节啦，咁啊的确咧就系多种传染病嘅一个高发季节。咁啊，特别咧就话校园嚟讲啦。人员又密集啦，存在咧就系传染病传播，咁同埋咧就系聚集性疫情发生一啲嘅风险。咁所以学生啊、家长啊，仲有学校方面啦，都要做好一啲嘅预防嘅工作噶。
3: 咁所以咧就秋季开学咧都要重点关注呢三类嘅传染病。咁第一咧就系呢个呼吸道嘅传染病啦。咁佢咧就主要通过咧就系飞沫咧就嚟传播。咁最容易咧就响课室啊、宿舍啊里边咧就传播，包括呢个新冠啦、流感啦、肺结核啦、水痘啦、白日咳啦、麻疹啦、风疹啦，同埋呢一个嘅腮腺炎。咁第二咧就系呢一个嘅肠道传染病啦。啊，佢嘅传播咧就系以粪到口嘅一个途径咧就为主。咁啊，手嘅卫生咧吓，咁啊亦都非常之关键。包括咧就手足口病啊、诺如病毒啊，同埋咧就系轮状病毒引起嘅呢一个病毒性辐射等等。
2: 咁第三个咧就系我哋嘅虫媒传染病啦。咁呢段时间啦，大家亦都系有好积极咁咧参与到咧，就话呢一个面掹行动啦，外国卫生嘅运动里边，因为经呢个虫媒叮咬传播啊，咁啊环境治理以及我哋嘅个人防护咧就系一个关键，咁啊包括咗呢一个登革热啊、几孔肯亚热啊，咁啊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等，所以咧家校携手咁就系筑牢我哋咧健康防线嘅第一步，咁啊于是咧国家疾控局方面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啦，就系要做好几个嘅一个嘅良好嘅习惯嘅。
3: 首先咧就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啦，吓把好呢个卫生嘅呢一关。嗱，饭前便后吓，咁啊外出翻到屋企咳嗽咧就要揞住个鼻吓，咁啊之后咧吓，咪都要用呢一个嘅碱啦，或者洗手液咧就彻底将你个双手咧就洗干净。打一次啊或者咳嗽嗰阵咧就要用纸巾啦或者手踭咧就系挡住呢个口鼻，避免咧你啲嘅口水啊飞沫吓咁啊传播俾身边嘅人。
2: 嗱，与此同时咧，其实我哋居家嚟讲啦，当然要整洁啦。通风防蚊就是一个关键，每日至少要开窗通风两次，每次要有30分钟以上的，保持我们室内一些空气流通啦。还要清理一下我们的阳台、厨卫以及就是周边的积水，彻底就清除蚊虫滋生地。还有最紧要记住的就是不要喝生水，就不要吃一些生食的食物啦，剩饭剩菜要彻底加热之后先再好就去进行食用的。
3: 另外呢就要做这个的规律作息啦，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均衡的营养，适量的运动，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啦，及时呢就是全程接种流感啊、水痘啊、麻疹啊这些疫苗，这个呢都是最经济有效的一个预防手段。一旦发现这个出热啊、发热啊、这个咳嗽啦、皮疹啊、辐射啊这些症状呢，亦都严禁咧就系带病翻学，咁啊即刻咧就要居家休息啦，并且咧就医，主动咧就告知医生、女居士同埋咧就接触史啊。
2: 学校传染病防控指南当中咧，亦都有指出到啦，学校要建立呢个健全嘅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嘅，就明确咗校长咧就系第一责任人啦。传染病防控工作小组成员咧就应该要包括翻啦学校各个相关部门嘅啲负责人，职责要明确，并且咧就系随学校人事变动及时去进行调整，亦都要有一啲应急预案啦，定期组织开展一啲应急演练，仲要有日常嘅管理制度添嘅。
3: 即系除此之外咧，喺呢个基础之上咧，预

0: 防工作咧需要咧就系、关口前移啦。嗱咁啊，开学咧就之前啦吓，咁啊亦都要全面去开展个校园环境清扫啦，消除卫生死角，加强啊课室啊、宿舍啊、厕所呢啲重点嘅场所通风换气同埋环境嘅消毒，保持校园整洁卫生啊。仲有咧就系储备足量嘅洗手液啊、消毒液啊吓，咁啊体温枪啊呢一啲嘅防疫物资，确保设施完好啦。咁啊消毒嘅物品咧都要系响有效期内咧使用。
1: 是啦，那咁啊，开学之前啦，咁啊，各个校园啦，已经系做好晒咧，就系各方面嘅啲嘅呢啲咁样嘅保护工作，将呢个关口前移咗。咁啊，各位嘅同学啊，翻学啦，咁啊，亦都咧就话喺学校里边啦，咁亦都会系接受咧，就话譬如话一啲我哋嘅预防嘅嗰个疫苗嘅接种啦，咁啊，对流中啊、未中嘅啲学生，咁亦都会系及时咧，就系被督促啦，就系保重啊，咁啊，落实咧就系譬如话一啲晨检，仲有咧就系、是。嗰啲咁样嘅因病缺课嘅登记，仲有啲追踪嘅制度，咁做到咧就系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啊。咁啊，仲有咧就系话有啲喺校园里边啦，咁其实都做得唔错噶。咁啊，譬如话会关注到一啲嘅饮用水设备啦，吓咁啊，都会系开学之前就进行一啲清洗啊、维护啊、消毒啊。咁啊，仲有咧就系进行呢个水质嘅检测啊，确保师生咧就系饮用水嘅一个安全问题嘅。
0: 咁啊，仲有咧就系可以通过呢个主题班会啦、宣传栏啦、微信公众号呢一啲嘅渠道啦，普及传染病嘅一个防控知识，去营造咧人人都系自己健康嘅第一责任人嘅一个氛围。咁啊，希望大家对于呢一啲嘅卫生情况啦，咁啊自我保护咧有一定嘅自我保护嘅意识啊。

0: 系啦，嗱咁啊，一路嘅畅行啦吓，咁而家见到我哋路面咧，就有啲嘅地段都系啊比较湿滑一啲，提醒各位嘅小朋友啦，亦都要小心驾驶啊吓。嗱，咁啊，备受关注嘅国道 G240 新会段中心南隧道咧，寻日咧就正式贯通，并且临时开放通行。嗱，作为我哋区啊，优化我哋城区立体嘅网络啦，吓咁呢个路网啦，再系我哋8000万工程嘅重点民生基建项目啊。咁呢个隧道嘅贯通咧，亦都系我哋新会城乡交通嘅能级提升咧，就是、再添有力嘅一笔嘅吓。
1: 嗯，嗱，咁啊，开通之后咧，无奈啦吓，咁啊呢个嘅隧道出入口嘅车流咧就平稳有序啦，咁啊崭新宽敞嘅呢一个双向嘅绿车道咧，令到过往司机亦都眼前一亮吓，咁啊经常咧就往返会城同大宅嘅市民啊，周先生咧都非常之开心吓，咁佢咧就话啦，嗱而家个路面咧就更宽啦吓，咁啊开车就畅顺咗好多，咁啊既省时咧又省心，咁啊中心南隧道咧就位于新会大道中心南路啦，启超大道一个交汇处，咁啊原址咧就系双向四车道下沉式嘅隧道，嗱呢一次嘅新建隧道全长咧就470米，按照一级公路嘅标准嚟设计嘅，咁啊双向六车道，设计嘅时速咧就80公里，开口路那个开口段咧就采用 U 型嘅槽结构啦吓，咁啊封闭段咧就采用整体箱嘅一个结构吓，咁啊通行能力同埋安全性能咧就全面提升。
0: 嗯，系啦，嗱，建设期间啦，区交通部门同埋我哋建管中心啦，就主动作为啊，咁啊科学咁样统筹，咁啊联合各个嘅参建单位同埋属地嘅力量啦，协同去攻坚，咁克服咧就系一啲施工难点，做好咧就系民生沟通舆情嘅引导，咁啊历时咗25个月嘅呢个艰苦奋战啦，咁啊终于亦都系8月底啦，就系如期咁系贯通啦，啊嗱，咁啊今次咧就系呢个隧道贯通二系深远嘅，咁啊喺呢个民生出行方面啦，咁啊隧道扩容之后。我哋嘅新会大道啊、启超大道啊、中心南路等周边路网嘅通行效率咧，就系显著咁优化。咁啊，仲有呢一个快慢车分流咧，亦都系更加合理啦。嗱，城市立体交通体系咧，亦都系进一步完善。咁我哋嘅群众日常出行咧，亦都系更加之便捷同埋舒适啊。
1: 嗯，嗱，咁啊，希望整低落嚟嘅呢一啲嘅路段啦，咁啊，希望可以全力推进啊，剩余嘅呢个路段嘅施工，力争早日实现全线贯通。咁、令到建设成果更快咧，就惠及群众，持续放大咧，就新会区为嘅交通优势，为江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赋能添彩啊！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昼3: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

0: 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4: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3: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5: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6: Nice！
7: 锁定 FM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8: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7: Ready go！
9: 继续回来乐享生活家，又来关注我们就是这个百千万工程，就是说一些的、短视频的创作大赛先。啊、这个呢就说发现大家这段时间刷到一条的推文啦、都是关注这个百千万工程，就是奋力实现这五年显著变化的一个的成效、一个关键之年。这个2026年。今年在江门的城乡基理里面正是被重新去书写着一个产业在度升级啦，乡村喺度换新啦，仲有我哋好多青年啊回流啊，侨乡嘅诗篇啊，吓咁咁呢一年啦，咁啊亦都邀请大家去用大家嘅镜头啊，咁为江门留影啦，为呢个时代去传证。咁啊，所以呢一次嘅呢个百千万工程啊、由我哋江门市嘅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啦，就系、是、联合抖音生活服务啊，咁啊启动嘅江门市百千万工程全民短视频创作大赛啦，吓咁啊就诚邀大家嚟参。
10: 作为江门市侨建美好乐业五一创业创新大赛六大赛事之一，现在就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就优秀的短视频作品，奖金很丰厚的，等着你来去挑战，究竟你的作品会不会拿到这个丰厚的奖金呢？
9: 是的，今次就分了六大主题的，以这个光影作答。今次大赛就围绕看得见看见百千万寻美新桥都呢个主题咧，就有六个创作方向俾大家啊。咁啊，参赛者咧就是、你可以拣其中一个，就可以咧就话啊，即系可以去进行比赛吓、啊，围绕呢个内容嘅得。又或者你可以多向发力啊，咁啊都可以嘅。嗱、咁啊，边六大嘅方向咧？一个就系产业振兴啦，咁啊聚焦我哋江门产业嘅转型升级啦，咁啊园区嘅提质生效，镇域经济跃升嘅呢个生动实践，记录我哋现代工业同侨乡沃土嘅一个嘅交融共生。咁啊，仲有第二个咧，就系江门风味啦。嗱，寻味侨乡，用镜头咧就去致敬一方水土，咁拍我哋一啲地道嘅家乡美食啊，田间地头嘅新农人嘅身影啊，乡村产业嘅蓬勃脉动啊，呢啲都得嘅。
10: 仲有咧就系城乡嘅新貌啦，用时间魔法咧就系打开江门嘅另外一面，咁啊以同一个角度、同一个画面嘅前后一个嘅对比啦，去直观呈现百千万工程所带嚟嘅沧桑之变。仲有咧就刚才所提及到咧就话青年回乡，咁亦都系讲述年青一代咧就系反步桑梓嘅呢一个创业故事吓。咁佢哋响乡村嗰度咧就揾到啲咩咧吓？咁又有啲乜嘢令到佢哋改变咗咧吓？咁啊镜头咧亦都会讲。讲俾你答案。
9: 咁仲有咧，就话可以用呢一个文旅打卡呢个主题啦，发掘下江门嘅好玩、好睇、好食之处。咁推荐藏喺呢一啲街巷啊，同埋山水之间嘅宝藏去处。咁令更多人啦见到侨乡嘅诗与远方。咁仲有咧，就话第六个方面咧就系呢个温暖嘅乡情啦。咁大家可以定格喺呢个邻里守望啊、文明乡风啊、民族节庆当中嘅温情瞬间，去讲述下咧，就话我哋呢个嘅江门人啦自己嘅呢、这个。暖心故事，咁啊，总价值今次咧就系有成100,000蚊嘅奖金奖品啦，等住大家噶。
10: 嗱，咁啊，大奖有边一啲咧？嗱，专家评委咧就会根据呢个作品嘅契合度啦，传播数据咧呢啲嘅指标综合咧就评定各项嘅即系各奖项嘅名单，咁啊颁发奖金以及咧就系荣誉证书。嗱，咁啊，同一参赛类别内咧，咁参赛者咧就唔能够咧就重复中奖，系嘛？一等奖系1名啦，奖金系10,000蚊啊，咁啊奖品。价值咧8,000蚊，而等奖3名吓，咁啊奖金系4,000蚊1名吓，咁啊奖品价值咧就3,000蚊，三等奖系5名嘅，奖金系2,000蚊，奖品价值系2,000蚊，咁啊优秀奖啊30名，奖金系600蚊啊，奖品价值系300蚊，仲有咧就系月到爆款王吓，每月咧就系有10位嘅，持续4个月，每位咧都可以获得精美奖品一份。
9: 哇，系啦，嗱咁丰富嘅呢个奖金奖品等住大家啦，哇，真系～

0: 会有吸引到嘅吓，咁啊九月一号咁啊一路持续到十二月嘅十五号啊吓，咁啊大家咧就积极咁咧就话去参赛咯吓，咁啊今次大赛咧就面向我哋全社会开放嘅，不限职业、不限设备，边个都可以嚟参赛吓。咁啊我哋一啲省内外嘅呢个短视频达人啦、摄影爱好者啊、网红大 V 啊、媒体创作团队啊，咁又或者聚焦喺我哋啲三农啊、财经嘅文旅啊、非遗等等呢啲专业领域嘅创作者。都可以参与，还有一些港澳同胞啦、海外侨胞创作者啦、一些侨乡文化爱好者啊，还有我们侨乡的返乡的创业青年啊、乡村经营主体的创业人员啊等等啊，总之各界的这个创作爱好者啦都可以参与的。
1: 不分地域啦，也都不分这个。
0: 不分年龄的。
1: 是啊界别。这一次的大赛也都联合抖音的平台开展，参赛就需要同步完成即以下这两个步骤。第一步就是在平台那里发布，发布这个作品必须就是带一个主题主话题，就是看见百千万寻美新桥都，才可以视为有效参赛。第二步就是邮箱投稿啦，材料呢就可以发送到去呢个大赛嘅官方邮箱啦，邮件嘅呢个标题格式呢就是都系百千万短视频大赛加姓名加联系电话，收到邮件回复即系可以讲得上呢就系参赛成功啦。
0: 是啦，咁仲要附上一啲作品简介啦，咁同埋最紧要清晰呢就话留低呢个参赛人嘅姓名同埋联系电话先搵到你㗎。咁今次嘅呢个具体嘅作品啦，都有一定嘅呢个要求㗎，比如呢就话要求横屏竖屏去拍摄高清就得㗎啦，15秒到5分钟就随得你。咁呢个格式呢就可以係 MP4 啊或者 MOV 啊咁样啊，或者 Vlog 啊、劇情短片啊、混剪啊、AI 生成啊、方言短剧啊、航拍啊，哇真係招你諗得到都可以，真係今次嚟讲啦，可以讲得上呢就话呢个嘅即係鼓励大家去创作表达啦，真係不拘一格嘅。
1: 咁亦都要注意呢就话参赛者呢就应该对参赛作品呢就拥有完整嘅一个著作权啦，保证呢就唔侵犯第三方包括嘅著作权啊、肖像权啊、名誉权啊、私隐啊等等呢啲在内嘅合法权益。大赛嘅组委会亦都会拥有所有参赛作品嘅使用权，包括呢就用于对外推广啦、公开发表啦、展览展示啦、媒体宣传啊等等，就唔另外系付稿酬嘅。
0: 系啦，上年嘅高光啦，今年嘅起点吓，咁回顾首届嘅大赛嚟讲啦，咁亦都有收到1500多部嘅参赛作品嘅吓，咁呢个抖音话题嘅呢个播放量咧都突破1.3亿，咁所以咧就话呢个几年嘅呢个嘅成效啦吓，呢个百千万工程啦就系亦都系期待住咧就话。可以绽放异彩，大家都看得到就说这个的成效。今年这个舞台将会更大，奖金奖品更丰富的，这个赛道就更加之阔，所以等待大家就是说拎起你的手机啊，那些 Pocket 啊，又或者专业的那些拍摄的设备，去进行这个美好的记录。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上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喂，兄弟，坐得实。

0: 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

0: 功率加50%。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3: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4: 真系，阿 wing
3: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4: 咩礼物啊？
3: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5: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上人间芳华。
1: 快乐的秘诀是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呢一出电影啦吓，咁啊近段时间咧都好多好评啦吓，咁啊就欢迎嚟龙餐馆。
1: 系啊，嗱一个暑期啦，就系呢一个暑期嘅电影票房，哇，成绩非常之好啦吓，咁啊相信好多嘅即系啲大小家庭啊，咁啊都会喺呢个暑期里边咧就话去即系为呢个票房出出力咁样吓，咁啊呢一部欢迎来龙餐馆啦，你又睇咗啦，
0: 星期。日咧就睇咗啦。
1: 哦，嗱，咁啊睇嚟咧就系即系因为又撑住好多一啲嘅笑像啦吓，咁啊大家咧就会系即系喺影片里边又收获咗好多嘅欢笑啦。但系咧听讲又系有好多咧就话即系煽情嘅位置吓，咁啊其实大家即系透过睇电影啦都有好多嘅收获嘅。
0: 嗱咁啊里边咧亦都系有一个同我哋现实生活当中咧都息息相关嘅一个话题吓，就话你系咪想毒死我啲客人吓？咁啊因为点解咁讲咧？佢就嗰、那个学徒咧攞住一个发咗芽嘅薯仔，咁啊准备咧就因为嗰度嘅物品咧非常之匮乏啦吓，咁啊特别系啲食物咧佢哋系唔会浪费，以为发咗芽咧都可以继续用，咁于是乎咧沈腾师傅咧就话唔可以食噶啦吓，如果唔系嘅话就会毒死啲客人。点解会出现个咁嘅情况咧？现实生活当中系咪真系会有毒性嘅咧？如果发咗芽嘅呢个土豆？
1: 是啊，嗱，咁我哋一齐咧就系话，即系就呢个嘅电影啦，一个热映嘅影片啦，咁啊嚟又即系学习下里边嘅呢一个即系知识点吓，咁啊因为毕竟有啲朋友未必睇，未有睇到噶嘛吓，咁啊嗱，其实对于话发芽土豆啦，咁啊佢嗰个毒性元凶系乜嘢咧？原来就系呢一个嘅龙葵素啊，嗱，正常成熟嘅土豆里边啊，呢个龙葵素嘅含量咧就系只系每一百克里边咧就系2-10毫克，咁一般认为咧就低。於每一百克咧就20毫克咧都系比较安全，咁日常食用系冇问题嘅。咁但系我哋嘅薯仔一旦佢发咗芽，或者表皮变得绿或者受损，呢、這个龙葵素嘅含量咧就会系成10倍，甚至乎上100倍咁啊升高噶咯。咁牙眼嘅位置、牙基呢啲嘅部位咧，最高咧仲会高达咧就系每百克啊含有500毫克添啊。嗱，咁呢个龙葵素咧就系一种有毒嘅生物碱，咁佢会抑制我哋体内呢个胆碱。胆丝酶嘅活性，咁对我哋胃肠道嘅黏膜咧就有强烈嘅刺激，咁啊仲可能会影响我哋嘅神经系统啊，同埋呼吸中枢嘅。
0: 嗱咁啊，好多人咧就觉得咧，嗱，我挖咗呢个嘅牙眼，即系削咗个表皮啦，吓咁啊，冷水浸泡或者高温煮熟煮透咧就可以去毒啦吓。其实实际上咧，呢一啲常规嘅处理咧系冇办法彻底去清除呢个龙葵素嘅。嗱咁啊，牙眼咧其实只系呢个毒素最集中嘅部位，咁啊龙葵素咧可能已经是扩散到周围的肉眼睇似正常的那些组织里面了、啊、所以你说冷水浸泡啊只能够呢就是溶解少量的表面霉素的作用呢就十分之有限。那么龙葵素呢它的热稳定性呢就比较强的，普通的家庭的一个蒸煮啦同埋炒制的温度呢就通常是只有100-180度左右，只能够呢就是叫部分降解，所以仍然呢就即系会有一个嘅残留风险喺度吓，咁啊即系靠呢个尝下佢有冇苦味啊麻味去判断咧，亦都唔可靠嘅。嗱咁轻度嘅发芽土豆咧烹饪之后咧，未必会有明显嘅异味，但系咧会容易令到人咧就放松警惕啊。
1: 是啊，嗱，咁中毒后果咧吓，咁啊就真系唔轻嘅，咁而且咧要提醒大家系冇呢个特效解药嘅、哦。嗱，龙葵素中毒啊，佢嘅潜伏期咧多数都系30分钟到2个钟头嘅。咁啊轻症咧表现咧就系喉咙嗰度有灼烧感啦、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重症咧会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抽搐、呼吸困难，甚至乎咧因为呢、这个呼吸中枢麻痹而死亡。咁目前咧就冇特效解药，食之后咧。早期咧可以尝试催吐，并且咧就系饮用温水。一旦呢个症状加重咧，就要立即就医要洗胃、补液等等咧，对症治疗先得噶。
0: 嗱咁即系希望大家对于呢啲嘅安全咧，亦都要谨记啦。嗱咁发芽嘅土豆优先咧就系劈咗佢啦，抌咗佢啦，就唔好食啦。嗱咁对待发芽嘅呢个土豆咧，最稳妥嘅原则咧就即系千祈唔好抱住呢个侥幸嘅心理啦吓，因为如果土豆出现多处发芽吓，咁啊即系嗰啲芽超过成1厘米啦，咁啊表皮大面积已经变绿啦，咁。 咁嗰个薯仔个身咧，亦都系变巢咗啦，变软咗啦，或者腐烂有异味咧，就直接咧就抌咗佢吓。咁啊，即使仅有少量嘅牙点啊，特别一啲孕妇啊、细路仔、老人啊，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嘅人士咧，亦都建议咧就避免食用，防止咧就系呢个微量毒素嘅一个累积咧引发一啲嘅不适啊。
1: 嗯，系啦，咁虽然节俭系美德，咁啊，但系咧就话有毒嘅食物咧，就真系唔建议大家咧就系随便进食啦。咁啊，所以买翻嚟嘅薯仔咧，都建议大家咧就系尽快食用吓，唔好咧就话喺度放啊储存一段时间啊嘛，搞到佢咧就发晒芽咁样啦吓。嗱，咁啊从源头去预防啦，咁我哋储存嗰阵咧亦都要留意。嗱，薯仔佢一般咧就系呢个存放嘅温度咧就系7-10°C，咁啊湿度咧就85%-90%之间，要避光通风嘅环境，咁啊可以用一啲深色嘅布袋或者纸箱咧就将佢系即系装住啦。咁啊家用嘅冰箱冷藏嘅温度咧就会系偏低一啲啦，咁啊容易会令到佢嘅淀粉咧转化为糖，咁就影响咗个口感，咁啊所以咧就并唔系一个理想嘅选择，咁啊所以咧都系建议大家咧就按需购买，分批食用，唔好一次过买太多啦。咁啊买几只咪食几只咯，咁啊买嗰阵都要留意佢有冇发咗芽噶，系啊，咁啊同埋咧就有冇话出现咗咧就话即系一啲嘅嗰啲绿色嘅情况咁样啦吓，咁所以大家咧就平时买嘢嘅时候咧，都系量力啦吓，咁而去进行购买啦。
0: 嗱，咁希望即系通过睇电影又好啦，咁通过我哋即系电台嘅一个传播都好啦，可以对于一啲嘅日常嘅呢一啲食用吓，咁亦都要有一定嘅了解，
1: 一啲安全知识系要有嘅吓，咁所以有时候咧睇电影都有好多收获噶。
0: 冇错啦，
1: 系咁同大家咧一齐关注咗我哋呢一个嘅个食物安全嘅一啲嘅话题之后啦，亦都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乐享生活家。听日同一时间再同你见面吓，
0: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31日，新会区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机动巡查工作动员会，会议明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党中央耕地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部署，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精准排查并破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以有力监督保障粮食安全政策落地。要聚焦监督重点，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度开展政治监督，深挖问题根源，切实发挥巡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要压实主体责任，被巡查党组织要自觉接受监督，全力配合工作，抓实问题整改，确保巡查工作取得实效。近日，新会军修所组织开展传承红色

0: 精英，争做强国少年。军修干部开学第一课红色教育活动，特邀军修干部黄凯军主讲，为20多名青少年带来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教育课。黄凯军结合自身服役经历，讲述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军旅故事，引导同学们思考责任与担当。随后同学们在军修干部的带领下学习军体拳基本动作，并参观荣誉室。此次活动不仅为青少年上了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也让军修干部退休不褪色的精神风貌得以充分展现。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日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昨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9月1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院8月31日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声明说，伊拉克政府要求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其他多种设备。此次军售将提升伊军方旋翼机运输、侦察以及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助力伊拉克应对当前及未来各类安全威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好肚饿啊！几时先可以食饭啊？
3: 喂，你碗饭咪放喺前边咯，肚饿快啲食啦，等下冻咗就唔好食噶啦。
2: 女博士，你都唔识嘅，米饭又好，馒头又好，呢一类嘅主食咧。摊动佢咧，就会产生抗性淀粉，咁食物嘅热量咧就会降低噶啦。食咁样嘅主食啊，就可以减肥噶啦。
3: 食冷饭虽然对减肥系有啲帮助，但毕竟减肥咧都要睇下总体嘅热量摄入水平噶嘛。
2: 食咩啊？
3: 就算每日食呢啲冷饭，但系总热量摄入依然都系居高不下嘅话，都系减唔到肥噶嘛。所以食呢啲冷饭咧，对减肥起唔到决定性作用噶。长期食呢啲冷饭、冷馒头，可能会导致肠胃唔舒服啦。呢、这个减肥方法需要谨慎选择、哦。
2: 即系又唔啱啊！
3: 嗱，你有呢个食冷饭嘅毅力，仲不如合理饮食，增强锻炼，咁样嘅减肥效果会更加好、哦。
4: 男性切在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会电影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33年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总经理罗明佑在江门紫茶路新建了一间名为江门有声电影戏院。哇，这间戏院就犀利了，楼上加楼下1000几个接凳舒适座位，还运来德国制造的双台电动放映机，声光清晰。开幕第一日首先放映的就是歌女红牡丹，是蝴蝶主演的，家人在那阵时提出国产电影运动，在这样的运动推动底下，国产片十分之吃香，全国有10几家的电影制片公司亦都先后成立，比较出名的有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等等。

0: 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对江会的群众思想上影响很大，发挥着宣传教育的作用。咁话翻转头，究竟会城要去到几时先有有声电影？原来一直去到1935年嗰阵时，当时上书房嘅普庆戏院先开始放映有声电影。咁首次放映嘅系香港全球影片公司出品嘅，由潘日安主演嘅《败家仔》影片。之后亦都断断续续咁样，仅仅系放过3部影片。由于冇同广州影片公司签订排期，片源就冇着落，时影就时停。同时该戏院嘅建筑设计亦都系为粤剧所用，所以声音效果咯，都系比唔上当时江门嘅戏院，卖座不佳，最终导致停影。自此会城嘅电影娱乐事业亦都进入咗长期沉寂嘅阶段。而群众喺当时想去睇电影嘅话，就真系要搭车去到江门睇啦。一直去到抗战胜利，1946年去到1949年一段期间，初时会城青云坊街口钟家祠嘅胜利电影院，伍显聪黄家祠嘅有声电影院，北岳庙即系如今中心路谭家祠嘅会城影剧院。大南路的太平影剧院，以上几间的影院都是先后成立开业，但是所放映的有声影片都是统一排期，都是由香港各间制片厂摄制，就例如黑天堂、玉艳、夫荣妻未归、血泪洗残肢、花枪白头宝、人海万花筒等等的影片。内容多数都是武侠打斗、家庭纠纷之类充满酒色财气的影片。自此新会的电影业也都正式进入了有声电影的时代。各位，关于新会电影业的发展史到这里也都差不多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要快啲讲我听咯！
4: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5: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4: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5: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4: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0: 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

0: 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0: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直睡，搞到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我知。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尘香。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精品源远流长，小陈皮大产业。21世纪以来，新会强化新会金种质资源保护，打造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新会金陈皮产业标准体系，推进加工生产产业要素实现集群化，激发市场主体科技创新，促进新会陈皮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尤其近年来，新会区将陈皮产业作为富民兴区的金锁匙，推动标准化种植、数字化溯源、精心加工和品牌建设，强化三产融合和国际推广，推动新会陈皮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一块皮叫动大产业。至2025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达到283亿元，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14.75万亩，相关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新会陈皮连续三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新会陈皮已经成为新会富民兴村的大产业。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防疫误区要避开，步进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位于木洲镇中兴储能置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新会新能源产业沃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和全球销售，以优质新会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新会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新会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慧兰，看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新会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8: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针对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0: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新会优品，一齐聆听新会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品牌产业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加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不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7: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来关注一下现时我区的交通情况。咁睇到啦，牛吊江呢个位置啦，依家啦车流量啦，暂时都未算是好大的，行车是顺畅的。但系广州大道西金沙对开的路段就比较多车啦，呢度啦就往贝城方向呢边车道稍微会繁华一啲。除此之外咧，睇到我哋万达对开的路段啦，咁啊依家呢度啦都是进入到一个繁忙的时间段啦，需要走呢边路的时候，各位就要注意耐心啲同埋小心啲啦。除此之外啦，多车的位置仲有咧就系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呢一段路咧，依家都比较多车，经过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983新闻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31日，新会区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机动巡查工作动员会，会议明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党中央耕地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部署，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精准排查并破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以有力监督保障粮食安全政策落地。要聚焦监督重点，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度开展政治监督，深挖问题根源，切实发挥巡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要压实主体责任，被巡查党组织要自觉接受监督，全力配合工作，抓实问题整改，确保巡查工作取得实效。近日，新会军修所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强国少年军修干部开学第一课红色教育活动，特邀军修干部黄凯军主讲，为20多名青少年带来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教育课。黄凯军结合自身服役经历，讲述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军旅故事，引导同学们思考责任与担当。随后，同学们在军修干部的带领下学习军体拳基本动作，并参观荣誉室。此次活动不仅为青少年上了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也让军修干部退休不褪色的精神风貌得以充分展现。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日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昨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9月1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院8月31日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声明说，伊拉克政府要求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其他多种设备。此次军售将提升伊军方旋翼机运输侦察以及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助力伊拉克应对当前及未来各类安全威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5到31度，吹2到3级嘅偏北风，阵风4级，湿度系65%到95%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系26到32度嘅。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展望啦，9月3号啦，我哋区会系多云有分散阵雨，4号到7号降雨减弱，以多云到晴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咁8号咧就以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咁最近啦，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局地嘅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嘅城乡积路、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我哋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单案。李工你好。
5: 是的，大家好。
4: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5: 咁样嘅，2025年嘅9月份呢，我哋局呢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呢作业。呢、這个挖掘机呢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呢，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4: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嘅规定㗎？
5: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3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

0: 啊，监督举报啦。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2: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3: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2: 哦，咁第二个呢？
3: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2: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是啲乜嘢呀？
3: 嗱，第三个呢是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2: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就是新会产业腾飞的三驾马车。
3: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1: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六，出借本人社会保险证件，协助他人或者单位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七，隐瞒丧失领取条件的事实，领取社会保险待遇。八，其他侵害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的行为。依据该条例第61条规定，如果以欺诈、伪造材料等手段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相关部门机构，依法不予办理，并将此情况记入其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处相应的罚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已骗取的待遇，并处相应的罚款。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不单止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因此，社保经办机构温馨提醒大家，社保待遇申领需要真实合法，切勿轻信代办、包办中介。发现骗保行为，请及时举报，依法维权，走正规的渠道。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9: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0: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系电博士安全小贴士嘅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系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嘅高压电线可能就系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的时候，鱼竿靠近十千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1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2: 防溺水
13: 有高招，
12: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4: 前自己半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2: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2: 安全意志记心中，
13: 珍爱生命最重要。
15: 夏日蝉鸣。

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生活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4: 而家我哋嚟到生活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小事。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星期二啊，今日啦就系9月1日啊，因为好多人啦话啦，9月1日唔系星期一，系一种好错觉嘅一个感觉啊，觉得星期一就会系9月1日要翻学啊咁样吓。咁啊，其实咧就系9月1日星期二，今日咧先系开学嘅第一日。咁啊，对于好多同学 B B 嚟讲咧，就真系小学1年级嗰啲朋友仔嚟讲啦，就系今日咧就系佢小学生涯嘅第一日啊吓。咁啊，的确啦，首批嘅20后系正式登场噶啦，咁开学首日啦，相信啦，都系感动满满嘅，亦都系惊喜多多啊吓。咁睇翻呢两日啦，全国各地嘅小学吓，咁亦都迎嚟咗新生报道，咁首批嘅20后咧，亦都正式成为咗小学生啦吓，开启咗一个全新嘅学习生活啊。嗱，咁睇翻啦，今日啦，全省嘅中小学啦、幼儿园咧，亦都迎嚟咗2026年秋季学期嘅开学日吓。咁啊，我哋新会呢边嘅学子啦，亦都怀揣住热爱同埋憧憬啊，重返校园，咁啊开。启全新的校园生活和成长正程啊！今日啦，我哋记者啦都有去到啦，唔同学校入边啦，就系去睇下大家嘅一个翻学情况啊吓。咁一早啦吓，我哋嘅同学仔啦就着住校服啊，孭住书包啊，整齐爽朗咁样啦，就系步入到我哋校园当中啊。咁啊，沉寂咗一个夏天嘅校园，瞬间啦就恢复咗往日嘅生机同埋活力啊。咁譬如好似我哋新会华侨中学咁样啦，咁学校嘅龙狮队咧亦都系盛装登场，锣鼓齐鸣吓，咁啊精神抖擞咁去迎接我哋嘅同学仔翻嚟啊吓。咁仲有咧就系佢哋喺学校入边啦布置咗欢迎新同学的创意打卡拍照场添，非常之有呢个仪式感啊！咁仲有咧就系呢个梁启超纪念中学啦，亦都有设置到呢个拍照场啦。然后啦，新会平山小学啦，亦都有同学仔领取到开学嘅心愿红包啊！咁啊，仲有咧，我哋新会各间学校啦，都精心布置咗充满寓意嘅呢个打卡点吓，咁同埋咧就系用一个满满嘅仪式感去迎接呢个新学期。嗱，好似我哋新会一中啦，就举行咗升旗仪式同埋开学典礼啊！咁啊，各班咧就开展咗一个主题班会教育，咁新会葵盛中学咧就举行咗新学期嘅升旗仪式啦，同埋开展咗开学安全第一课。咁除此之外啦，咁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啦，亦都系有举行到升旗仪式啦。吓，我哋新会陈景伦中学啦，亦都有开展到咧10年树木8年树人嘅主题校长施政第一课，同埋新生见面会啊。嗱，咁除此之外啦，我哋东区学校啊，吓龟峰小学啦，都有系举行到呢一个施政嘅第一课。咁譬如咧，龟峰小学就开展咗耕作红色血脉吓，咁励志奔赴新篇主题啊，呢个开学系列活动啊，咁喺校园入边啦吓，咁啊各间学校嘅各类开学活动咧系形式多样、精彩纷呈，从庄严嘅升旗仪式啦，到隆重嘅开学典礼啊，再到丰富内涵嘅内涵丰富嘅施政第一课啦，咁啊呢一系列精心嘅活动咧，亦都系筹备得非常之好啊，咁啊为同学啦系。拉开咗新学期嘅温暖序章，咁当然啦，经过咗一个暑假嘅沉淀同埋休整啦，咁重新翻到去班级嘅同学仔啦，咁亦都系迅速咁切换到粉樽学习模式啊，咁以饱满嘅精神状态啦，投入到新学期嘅学习生活当中啊。希望啦，每一位嘅同学仔喺新嘅学期当中都可以系学习进步啦。咁啊，讲起啦，就话喺呢一日啦，好多学校啦都开展呢一个施政第一课啊，咁其实啦，早近日啦，我哋新会军优所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增造强国少年啊，军优干部开学第一课红色教育活动，咁啊，佢哋都系举办咗呢一场嘅开学第一课啦，咁啊，特邀军优干部黄佳君啦去主讲嘅。咁为20几名嘅青少年咧带嚟咗一堂生动深刻嘅红色教育课。咁睇翻啦，黄家军咧就以向阳蓄力，做更好嘅自己为主题啊。咁啊，结合咧。

0: 自身服役经历啦，从面对面了解边防军人，心贴心体味边防军人，心连心助力边防军人三个方面啦，去讲述咗扎根边疆守护国土嘅军旅故事，咁引导我哋嘅同学仔思考责任同担当。咁喺互动环节啦，我哋一班嘅同学咧亦都系踊跃发言吓，深刻咁去感悟到一个边防军人咁佢哋嘅忠诚奉献嘅。佢哋咧仲喺我哋军友干部嘅带领之下咧，去学习呢一个军体拳基本动作吓，咁切身咁感受到我哋军人吓这个令行禁止嘅作风啦，同埋坚韧嘅意志啊。咁喺活动嘅最后咧，大家亦都有参观到呢个荣誉室吓，咁透过一件件嘅实物，一幅幅嘅照片了解我哋革命先辈嘅英勇事迹啦。咁参与活动嘅一位同学好感慨就话啦：，我哋真系要珍惜我哋和平嘅生活吓，为建设强大嘅祖国努力学习啊！嗱，呢一次嘅活动咧，唔单止咧为我哋嘅青少年咧上咗一堂生动嘅开学第一课吓，亦都令到我哋嘅军友干部退休不退息嘅精神风貌得以充分展现。咁下一步啦，新会军优所咧将会继续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常态化咁去开展宣讲同国防教育，令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啊，除了施政第一课还有健康第一课啊，因为开学啦嘛，咁啊过去呢个假期出咗好多同学仔啦，因为假期挨夜啦，又迟瞓啦，即係夜瞓又迟起身啦，咁成个作息嗰个係好乱嘅。咁影响到佢哋嘅身体啦，学习嘅状态。咁针对开学嘅适应期啦，我哋医生啦都俾出咗啦，就系一个科学嘅饮食建议，助力我哋学生可以平稳返校。咁医生就话啦，饮食调节啦系开学收心嘅第一步，咁呢个系好关键嘅。咁假期过后啦，要循序渐进啦。咁嚟听下啦，我哋深会区中医院儿科医生李晶晶系点讲？
1: 假期过后，不少孩子脾胃处于疲劳的状态，如果此时进补大鱼大肉，反而容易造成积食上火。首要做到三餐定时定点，饮食整体偏向清淡温和，优先选择容易消化的食材。
0: 医生仲建议学生应该要率先顺应这个校园的作息，稳定肠胃代谢节奏，同时也要优化这个饮食结构。早餐就搭配主食蛋奶去补足一些能量。午餐就要分数均匀，还有就营养全面。晚餐就要是清淡一啲，清淡一啲，容易消化嘅，咁平时饮多啲水啦，远离各类嘅含糖饮料啦。咁医生仲特别提醒下，返学之后呢要严格控制呢个零食嘅摄入，同埋呢就係嗰啲咩腌制类嘅唔健康嘅零食啦。咁多啲食呢一个新鲜蔬果坚果呢啲嘅健康辅食，同时呢亦都要搭配适度嘅运动啊。咁再嚟听下李医生系点讲。
1: 像跳绳、慢跑、球类运动等都能有效促进肠胃蠕动，改善积食，强身健体。规律运动搭配清淡饮食，能很好地改善孩子疲倦、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帮助孩子快速适应新学期的节奏。
0: 是啊，咁啊，健康饮食系高效学习嘅基础嘛。咁医生亦都有提醒到咯，开学初期家长应该要引导小朋友逐步咁去纠正假期嗰啲不良饮食习惯，去配合一个规律嘅运动，帮助佢哋以良好嘅身体状态同埋饱满嘅精神投入到新学期嘅学习当中啊。系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咁喺度亦都系特别提醒下大家，因为近日啦，国家疾控局咧就发布咗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啊。咁讲到啦，夏末初秋嘅换季时节咧，系多种传染病高发季节。咁而我哋校园人员密集，系好容易存在住呢个传染病传播啦，同埋聚集性疫情发生嘅风险嘅。咁学生、家长同埋学校咧，都要做好呢个预防嘅工作啊。咁秋季开学重点要关注以下呢三类嘅传染病，第一个咧就系呼吸道传染病啦，咁仲有呢个肠道传染病啦，虫媒传染病啦，咁呢个我哋都系一路喺度努力紧下嘛，一路都冇松懈到啊，特别咧就系经呢个蚊媒叮咬传播呢个登革热啦、肌红肯牙热啦，呢个咧就系环境治理同埋个人防护咧系最最关键噶，咁所以大家记得要系常清理积水，同埋咧就系经常到屋企搞好呢个卫生啊，出外嘅话咧要做好呢个防蚊嘅措施吓，咁国家疾控局就提醒大家咧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嘅习惯，把好卫生关，咁同时啦，家居要系整洁啦，咁通风防蚊系关键。另外咧，亦都要系规律作息，保证充足嘅睡眠、均衡营养。

適量運動去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一旦發現有發熱啊、咳嗽啊、皮疹啊、肚屙啊這樣的症狀的話，嚴禁帶病翻學，要即刻居家休息並就醫，主動告訴醫生聽你的旅居史和接觸史啊。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上绿芽，
10: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11: 爱心会人关心生活事，
2: 我哋关心嘅仲有
1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2: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2: 新一面。
13: 哎呀，今日开学啊，除咗有施政第一课、健康第一课，仲有安全第一课啊。嗱，为咗一步咧，就系强化校车安全管理啦，及时去排查、消除校车安全隐患，咁啊，保障我哋嘅同学仔咧，翻学放学出行安全啊。咁啊，近日啦，我哋生会公安交管部门咧，就联合我哋区多个部门啦，咁啊，组成咗一个专项检查组，咁啊，对我哋全区嘅运营校车啦、定制公交专线车啦，开展一个全覆盖、无死角嘅安全大检查，咁啊，以一个排查啦，同埋现场督导啦，吓咁啊为主，咁啊为我哋嘅同学平安返校保驾护航嘅。咁啊，检查当中，我哋民警啦就根据校车安全管理相关规定啦，对校车驾驶人嘅资质啦、校车嘅标牌、校车嘅一车一档安全生产工作台帐，同埋咧车辆定期保养台帐，系进行咗一个详细嘅检查，咁同时咧，仲对校车嘅轮胎啦、停车标志牌、灯光正常使用情况、车内嘅灭火器、安全锤、安全带、应急逃生门同埋急救箱等等呢啲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咁啊相关嘅情况，以及咧就系车辆使用性能啦，进行咗一次全面嘅体检啊。咁啊，对检查当中发现嘅问题咧，就系当场就

校车企业咧系立即落实整改，杜绝校车带病上路。咁喺开展体检嘅同时啦，咁我哋检查人员啦，仲组织安全负责人啊，同埋我哋嘅司机大哥啊，开展一个面对面嘅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啊。咁啊，督促从业人员咧要时刻绷紧安全员，严格遵守呢个交通法律法规啊，规范我哋校车日常运营全流程，切实系将我哋嘅学生出行安全落到实处噶。系啊，新学期新起点，平安是快乐成长的源头，学识怎样规避出行风险，保护自身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终身的必修课。小朋友在乘坐校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家长回到家记得要跟他们多多提醒一下。讲起最近出行的话，相信很多朋友心情特别是爽朗，舒畅了很多，没那么堵了是吧。在昨天国道 G240 新会段中心南隧道是正式贯通并临时开放通行。作为我地区优化城区立体路网助力8000万工程的重点民生基建项目。这个隧道贯通为我地深汇城乡交通能级提升是再添有力的一笔。隧道开通之后睇到我地路上边车流平稳有序，宽阔的绿车道双向绿车道令到过往的司机就真是眼前一亮，开车上路特别是舒爽一点。睇返呢个中心南隧道就是位于深汇大道和中心南路启超大道交汇处，原址就是双向四车道下沉式隧道。今次新建的隧道全长是470米，按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双向六车道时速是80公里的。开口段采用了 U 型槽的结构，封闭段就采用了整体的双型结构，通行能力和安全性能是全面提升的。目前这个国道 G240 新会段其余的关键节点亦都在稳步推进当中的，相关部门将会是继续严把这个安全质量关，全力去推进正如路段的施工，力争早日实现全线贯通的。为统筹施工和便民通行，今日一路去到这个10月30日，深汇大道东庆南路至低林南路路段将会实施一个阶段性的临时交通管制的。在这个管制期间部分匝道是封闭的，非机动车道可以是临时借道的。核心平交口是保留南北直行禁止转弯，并且配套多方向绕行路线的。交通部门将会是实时监测车流，动态优化这个疏导以及就是施工方案。请广大的司机朋友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要严格遵守交通标识标线以及上路灯的指引，提前规划好你的路线，错峰出行。遇到车流是比较缓慢的情况之下，要服从现场的指挥，有序通过。咁啊，眨下眼啦，呢个假期就结束咗啊吓。咁其实啦，喺呢个假期嘅过程当中啦，我哋有相关嘅一啲嘅部门单位都好忙噶，比如啦就系我哋嘅交通部门啦，好似我哋嘅江门站啦吓。咁啊喺8月31日啦，为期62日嘅2026年铁路暑运系正式结束噶。咁据江门站统计啦吓，暑运期间啦，佢哋咧累计到发旅客系49.84万人次啊。咁其中咧发送旅客咧系25.18万人次。到达旅客有24.66万人次。8月30日这一日就是暑运单日客流最高峰，到发旅客达到了12724人次。睇翻今年这个暑运客流就以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主要往返广州、佛山、香港等城市，以及就是湛江、阳江、茂名等等这些粤西滨海方向。受到学生客流集中出行影响，客流高峰主要是出现在7月中、8月中上旬以及就是周末的时段。其中临近这个暑运尾声的8月30日就是最多人的。看回今年暑运期间，江门站就推行这个实名制核验和车票查验二合一的通行模式，将进站流程由2道增加为1道。据车站方面讲，这项措施实施之后，旅客候检时间是进一步缩短了。暑运期间车站在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站台等这些关键的区域是加密了引导光的。高峰时段动态增开这个安检和进站的通道，去保障大家有序成港的。
咁另外咧，学生出行服务方面啦，今年暑运期间啦，铁路部门系进一步优化咗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啦。咁啊，据讲啊，咁啊，新生咧可以喺8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啦，通过客户端新生入学板块提前预约车票。咁呢个预约乘车日期咧就覆盖到8月17号到9月14号噶噃。咁啊，每一位新生咧可以预约一次单程车票。咁啊，新生咧亦都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同埋身份证啦，通过人工通道进站乘车。系啊，咁啊，江门站亦都提醒广大嘅旅客啊，咁虽然啦，暑运就已经结束咗啦，咁但系咧，客流咧仍然将会喺未来呢一段时间内咧维持较高嘅水平噶。出行嘅时候啦，记得要预留充足嘅进站安检时间吓，留意呢、这个列车嘅开行信息。咁特别带小朋友出行嘅话咧，就要注意站台嘅间隙啦吓，咁啊，同埋如果系遇到身体唔舒服嘅话，记得要及时联系我哋车站嘅工作人员啦。

0: 传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关注到牛雕江呢个位置啦。咁而家呢度咧都比较繁忙噶，特别往蓬港区方向呢边车道咧，各位要注意。现阶段咧，我哋华侨中学对开个路口东关路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安州大道西金沙对开个路段往汇城方向嘅车道一路繁忙多车噶。咁再睇睇我哋嘅新会大道中啦，咁啊金盟文创园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好大。另外啦，我哋嘅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公司对出的这一段路都是往城区方向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途经的时候各位就要注意了。现时江门站对出的江门大道往蓬港区方向和就是文华小学对出的文华路都是比较多车，经过相关路段的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多车的位置还有我们的启超大道以及现阶段的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这个位置特别是银路大道转过去交通大厦方向的这一段路是比较繁忙多车一啲嘅，需要途经呢边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啲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

0: 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31日，新会区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机动巡查工作动员会，会议明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党中央耕地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部署，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精准排查并破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以有力监督保障粮食安全政策落地。要聚焦监督重点，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度开展政治监督，深挖问题根源，切实发挥巡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要压实主体责任，被巡查党组织要自觉接受监督，全力配合工作，抓实问题整改，确保巡查工作取得实效。近日，新会军修所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强国少年军修干部开学第一课红色教育活动，特邀军修干部黄凯军主讲，为20多名青少年带来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教育课。黄凯军结合自身服役经历，讲述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军旅故事，引导同学们思考责任与担当。随后，同学们在军修干部的带领下学习军体拳基本动作，并参观荣誉室。此次活动不仅为青少年上了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也让军修干部退休不褪色的精神风貌得以充分展现。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日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1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昨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9月1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院8月31日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声明说，伊拉克政府要求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其他多种设备。此次军售将提升伊军方旋翼机运输侦察以及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助力伊拉克应对当前及未来各类安全威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0: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建筑施工心机坑安全管理要点有边啲啊？
3: 嗱，李仔，心机坑安全管理要点包括施工前准备、临边防护、排水措施、坑边何在控制、土方开挖唔方便。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博士啊，
9: 嗯，
7: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8: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
3: 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7: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3: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7: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3: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加体育旅游。

0: 睇，
1: 左睇右睇，
2: 你点睇啊？
3: 我要全方位，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

0: 话术，
1: 拆套路，
0: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系啊，又嚟拆招啦！咁啊，今期有咩招咧吓嘛？睇翻即系，我都估唔到可以咁样嚟伪装啊！日前啦，广东公安就通报咗起典型嘅电信网络诈骗拦截案例吓，咁啊，近日啦就清遇一名嘅货运公司员工喺日常收检。即係收件查驗嘅時候呢，咁佢就發現呢個顧客呢就寄出嗰個電飯煲有啲奇怪，然後呢拆開嚟一睇，嘩入面收埋好多現金啊。咁然後呢佢就即刻就去報警啦。咁經過警方核查啦，咁個案嘅事主呢之前下載咗一個涉案嘅 APP， 並且呢就喺呢個虛擬平台上面呢註冊咗開設店鋪售賣物品。咁後續呢事主呢喺呢個平台嘅帳戶資金呢就被騙子啦惡意凍結啊。咁對方方稱話需要繳納50,000解凍金先至可以解鎖呢個帳戶提取餘額。咁輕信謊言嘅事主啦就將50,000嘅現金呢就收埋喺個電飯煲入邊，然後通过货运的方式就是准备寄出。幸好就被我们的快递小哥及时就是发现并上报。办案民警在现场核查了这个钱款之后，成功是拦截了这一笔50,000的涉案现金。目前这笔钱已经是交由这个的系啦，事主啦吓，去妥善保管噶啦。咁我哋警方喺呢度咧就提醒我哋广大嘅市民啦吓，咁网络交易咧冇必要系选择正规嘅官方平台，凡系以咩资金解冻啊、账户解锁为由，要求你交啲咩解冻费啊、保证金啊吓，或者系有道理邮寄现金啦吓，或者系黄金啦等等呢啲贵重物品嘅。都是电信诈骗，所以大家冇必要提高警惕，千祈唔好轻信陌生平台同埋嗰啲陌生嘅客服啊。係啊，因为即係呢啲客服呢佢好似猫王咁啊，好似孙悟空咁啊，咁啊识得72变㗎。今铺呢可能佢係某某平台嘅客服，听日呢可能係某某平台嘅工作人员，可能后日呢佢係某某品牌嘅一个快递员啊，又或者係后日呢就係唔知边个单位嗰啲咩警务人员啊。咁样咁啊，佢哋会系多重身份不断咁去转换，然后咧通过各种嘅套路咧去骗取你嘅钱款嘅。咁啊，的确啊，巧唔怕旧，最紧要愁啦吓。咁啊，真系冇谂到咧，咁旧嘅巧喺依然都有人中招咁样吓。咁近日啦，我哋深会公安咧成功拦截咗一起网络拆单诈骗吓，话我哋群众咧就挽回80,000嘅损失。咁啊，事件当日啦，睇翻系上午10点到啦，古井派出所咧就接到呢个反诈中心嘅紧急预警，咁话啦系区嘅群众阿李某啦，可能咧就系正遭遇诈骗。咁民警咧就马上咧就赶往一个指定嘅地点啦，咁发现咧当事人李某咧就踎喺路边，咁啊随身咧就携带住大量嘅现金啊，咁啊见到呢个警车之后咧就慌失失咁样吓，咁啊然之后咧就眼神咧就系喺度闪躲啦吓，咁然后咧民警即刻上前就问佢啦吓，咁啊李某咧讲到语无伦次咁样啊，咁啊就话只要将啲钱送过去嘅话咧就可以解到我个账户啦吓，但系佢又唔肯讲出具体嘅嗰个交付对象，咁啊然后民警咧就即刻将佢带翻去派出所啦，咁啊经过耐心嘅沟通啦，咁啊李某讲出咗事情嘅真相同埋原貌。原来他是参与了这个网络拆单赚取小额返利之后就被这个客服告诉他听，账户因为这个操作异常被冻结，需要交80,000的保证金去到指定的地方进行线下解冻，要不然前期投入全部作废。李某就信以为真，就拿出了这个积蓄就去到指定的约定的地点。其实起初他都心存顾虑的，都怕不交个保证金会没有之前的前期的投入。然后民警都结合同类的拆单受骗案例逐条去拆解骗局的套路，我咪清晰讲俾佢听线下交付现金嘅诈骗嗰个套路，按佢哋嘅一个操作方式咁样啦。咁啊，李某亦都系终于明白到吓，咁好彩民警赶过嚟，如果唔系咧，连呢80,000都冇买。咁啊，警方咧就提醒大家啦吓，咁啊，千祈唔好相信足不出户就可以日进斗金啊吓，咁啊，天上系唔会掉。

0: 馅饼噶吓，咁特别呢啲刷单反嚟啦，都系噱头啊，呃人嘅。咁啊，账户解冻咧，只系一个藉口。线下送钱呢个系佢哋嘅目标吓，呢个亦都系呢个骗局嘅终点啊！一旦送出呢啲现金嘅话咧，就基本上系血本无归噶啦吓。咁啊，如果你遇到类似咁嘅情况咧，记得立即拨打110。系啊，咁啊呢啲咁嘅诈骗套路咧，接二连三啊，咁啊通过呢啲案例咧，希望可以再一次敲响大家嘅警钟，提高大家嘅防诈意识。咁睇翻近日啦，南京江宁嘅吓一名网约车司机啦，咁佢咧就系有住好高嘅防诈反诈嘅一个意识啊，咁啊凭住佢敏锐嘅观察力咧，系及时拦低咗一单刷单诈骗案。咁事发当日啦，咁我车司机如就接到咗乘客张女士嘅订单啦，咁啊张女士上车之后咧就直奔江宁嘅某一个银行啊，咁啊去到网点嘅时候咧，银行已经关咗门啦，咁啊呢个女士咧又接连咁去更改目的地，分别咧前往其他两个银行，咁啊两次一共咧就攞咗40,000元嘅现金，咁啊攞完呢个大额现金之后啦，咁啊张女士咧又特登叫阿余师傅咧就系兜路去到文具店去准备买纸箱同埋胶带，话要等第二个嚟攞咁样。咁啊，张女士啦，咁啊，全程啦都系好紧张啊，吓好焦急啊，咁啊不停咁去催司机，快啲快啲快啲去到嗰度咁样。咁啊，司机啦都越睇就越唔觉得唔对路啦，吓于是乎咧就同佢倾偈吓。咁啊，余司机就话啦吓，大致上咧吓，咁啊呢一位女士啦都同佢讲咗话喺抖音上边啦加咗一个群，咁啊每日啦吓都同佢刷一啲嘅小任务返嚟，咁啊前面啦已经系进入去两笔钱啦，咁啊第三次转钱嘅时候咧就提示账户有风险咁样。咁啊民警方面就解释啦吓，咁啊话阿张女士咧认为只要系坚持将任务完成啦，按客服嘅要求达成呢啲任务嘅要求嘅话，就可以攞翻自己原本嗰啲本金，并且咧就获得自己相应嘅报酬。咁啊顺住咧就系张女士嘅讲述啦，咁啊司机余生好快就系判断出佢系遭遇咗典型嘅刷单返利诈骗吓，咁啊但系呢个时候咧张女士俾人洗咗脑噶啦吓，一心都系谂住按住对方嘅要求咧，就系喺线下俾咗呢啲现金吓，咁可以攞翻自己啲其他嘅钱，但系咧佢就完全系听唔入耳其他人嘅劝阻啊吓。系啊，咁啊，最后啦，就因为阿余生咧一路劝说佢啊，但系咧就佢又唔听人哋讲啦，咁于是乎咧就系话提醒佢吓，咁账户其实咧呢度显示都有风险噶，你唔去核实一下，万一你张卡被人冻结，咁点算咧吓？咁啊呢一点咧就亦都系揸住咗阿张女士啦吓，咁啊。然后佢就马上联系咗公安，就将张女士送到去派出所。咁喺民警同埋系啦，余司机嘅一个轮番劝导之下，咁佢终于咧就彻底醒悟吓，认清咗自己其实就系喺度遭遇紧呢个电信诈骗。咁啊，40,000元嘅血汗钱，好彩因为咁样而系保存咗落嚟。咁其实睇翻而家咧，好多电信诈骗、街头诈骗啦，其实都比较之多噶吓。咁啊，往往咧。最先就会俾路上边嗰啲嘅外卖员啊、某约车司机啊，或者系货运从业者发现吓，咁啊为用好呢一支行走喺街头嘅基层力量啦，咁啊南京公安啦，佢哋亦都有搭建起联动共治嘅基层治理新模式。咁啊据讲啦，咁佢哋啦喺即系呢个基层治理嘅过程当中咧，就系积极咁样推动一个联动共治，发动咗23,000名嘅新就业群体加入到义警团队吓，咁啊将呢啲城市嘅夜归人、城市打更人，仲有咧城市嘅摆渡人，发展成为平安合伙人。咁佢哋咧每日都穿街过巷啦，咁为我哋嘅民警去提供线索吓，咁为佢哋即系为民警啦巡逻防范，咁为佢哋前期嘅处置工作咧系赢得咗先机噶。咁啊，我都觉得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可以系借鉴学习一下噶吓。咁所以咧就建议大家啦，从路上边发现受骗群众吓，希望大家都能够系主动伸出呢一个帮助劝导之手，帮助佢止损。 咁到日常巡查上边啦，都见到有我哋嘅警察嘅话啦，就多啲去反馈相关嘅线索啦，吓。咁啊，相信我哋合力嘅话啦，都可以系减少呢一个受骗群众嘅损失嘅一个机会啊，吓。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系多啲同身边嘅朋友啦，吓，特别屋企嘅老人家吓，仲有小朋友吓，多啲去科普一下，同埋咧就系随时更新一下呢啲诈骗嘅套路吓，咁提高佢哋嘅反诈防骗意识同埋能力。OK， 节目嚟到最后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听日啦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9: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0: 真系，阿 wing。
9: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10: 咩礼物啊？
9: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0: 阿 wing。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枝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3: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7: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3: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给手机装上自律的锁》，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明仔霍产全由诗人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0: 明仔啊，你阿妈就房啦，你仲快啲放下个手机。
14: 罗伯妹姐姐，你咪吓我啊！你一个钟之前都系咁讲噶啦。
0: 之前系你阿妈打电话过嚟，叫我开人你啲装夹就上机啊。
14: 我咪讲过你听咯，做完啦。冲啊冲啊冲，打佢打佢。哎呀，又死咗啦！罗伯妹姐姐啊，都话你唔好嘈住我噶啦，我争啲就可以打低佢啦。
15: 打我睇你呀，五行欠打呀，真呀、
14: 啊、哎呀妈咪，
0: 我都话人妈放紧你㗎啦。
15: 俾我估中你呀，话你罗伯妹姐姐呢度做功课，实质上呢就喺度打机。
14: 我都话做完功课咯。
15: 功课啊，系咪真系做完啦？我一阵检查过先。不过你睇下，哇，部手机啊，几乎打到冇晒电，对眼唔使要噶啦。攞部手机嚟啊！
14: 妈咪，唔好啦，俾翻我啦，我争啲就可以上钻石噶啦，俾我打多铺啊！
15: 上钻石？考试啊，又唔见你咁紧张。上次数学啊，你先考咗个60分啊！
14: 妈咪，你好衰噶，我唔睬你啦。
15: 喂喂喂，你去边啊？
0: 防疫现在地除日明灾，只系会有前果子，求你暂所个胆心啦。
15: 唉，呢、這个仔咧就真系难教嘅，攞起部手机啊，一直头连阿妈姓乜都唔知啊，成日挂住打机，功课又唔做，考试又唔合格。唉，
14: 阿方姨，
15: 阿点啊阿全，我叫你啊带咗啲汤过去，个细仔饮咗未啊？
14: 饮咗啦，我头先煮咗个面俾佢食，全部食晒。家下二叔公喺度睇住佢，辅导紧佢啲英文啊！
15: 哎呀，真系唔该晒你哋咯！
0: 现在啲细蚊仔啊，个个都系网络言自文，你一道歉唔俾佢练，佢反而啊会更加凶狠噶。
14: 系咯，就好似我细个嗰阵啦，阿妈唔俾我睇电视，我啊半夜偷偷起身睇啊，
15: 结果啊咪搞到近晒事咯。唉，我依家咧好担心个仔啊，攞住部手机成日咁样打机，喺度刷视频，同啲同学咧倾埋晒啲无聊嘢，到时啊只眼盲咗都似啊！
14: 阿方姨，其实啲细路上网好多时候咧系为咗满足社交需求、自我认同，佢哋需要同啲同学仔有话题，需要被认可噶。
15: 被认可，考试啊考第一啊咪被认可咯，打机啊打到个钻石有鬼用咩？
14: 但你唔俾佢玩，佢同同学仔边有话题噶？佢会变成社交孤岛，好惨噶！好似我哋以前咁啊，如果你冇睇过咸蛋超人，冇人同你倾偈，仲惨过考试唔合格噶。
15: 咁唔通啊，由得佢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啦？
0: 又唔系由得佢，系要搞佢激昂嘅自律咯。最近呢有一份青少年网络蛇教指人手册，入面讲得好清楚啊，系要引导，唔系禁止啊。
15: 引导？哎呀，最近我一见到佢打机啊，就扯火啦。
16: 喂，阿方啊，点解啊咁怒气啊？
15: 哦，德叔，
14: 阿德叔
16: 啊，嘿，你哋好啊。
15: 你嚟得啱啦。呢阿林林咧，系咪好似我明仔咁，一有时间咧就打机噶？
16: 阿林林咧就冇呢一铺机瘾。不过呢，在他做完功课温好书之后呢，阿云都会批准他呢玩下手机的。但呢总的来讲，一日玩手机的时间最长呢是不可以超过一个钟。平时呢一般都是15到30分钟。
15: 计我话呢，最好呢就按咗啲手机，唔好俾啲细路玩。
16: 阿方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的建议立法禁止，话16岁以下的青少年呢不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啊。
14: 唔得啩，话晒啊，加下数字技术已经是深度融入咗我哋嘅生活里边，点禁得到呢？你禁咗嘅话，咪令到啲细路好容易同呢个社会脱节咯。
16: 咁亦都有咧唔少嘅代表咧，同阿全你嘅意见一样。咁啊，事实上咧，家下嘅细路要学习、要查资料，好多咧都系要上网嘅。咁再讲咧，社交媒体又方便佢哋联系沟通。
0: 网上呢大量嘅资讯又可以学款剧嘅安盖，我都觉得一揿撩字就唔实在嘅，系个剧嘅网络手样啊，更加重要咯。
15: 系啦，德叔啊。哎，你快啲讲下，你阿林林点可以做到咁自律㗎啦？
0: 方姨，自律系要培养出嚟㗎。你要行个明载定规矩，而唔系一见到佢攞住部手机呢就又怒又抢。
16: 冇错啦，我啊觉得呢引导同规范佢哋使用手机比简单咁嘅禁止更加有效啊。
14: 仲有啊，要教晓佢哋上网嘅时候点样保护好自己嘅个人私隐，点样唔好俾坏人呃。唔系一味禁止就得嘅。萝卜妹姐姐，我啲题有冇做啱晒啊？
0: 96分，材料鞋。
14: 好嘢，妈咪话我呢超过90分就可以奖励我玩20分钟手机。啊，萝卜妹姐姐，我个手机呢？
0: 嗱，
14: 姐姐啊，你帮我校好个闹钟佢下，20分钟之后呢就俾返部手机你，又做第二张卷。

0: 如果我做到100分，又可以玩多30分钟㗎啦。
1: 嗯，求你努力啦。
2: 咦，睇嚟阿方呢搵到好方法啦喎。
1: 我都觉得方姨佢个将来人道法比佢以前又打又怒夹硬枪好好多啊。
2: 嗯，数字时代网络是青少年的第二空间，上网打机不是洪水猛兽，关键呢是要教他们怎样自律，怎样保护自己，等他们呢可以在网络世界安全探索，健康成长啊。
0: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给手机装上自律的锁，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文化路而家啦，双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噶。咁特别咧，现时嘅深汇大道中喺创新花园啊对出嘅车道啦，咁仲有就系我哋嘅深汇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好大下。多车嘅位置咧，仲有我哋嘅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车道啦，已经系特别多噶，咁车流量比较大，经过嘅时候各位要小心啦。除此之外咧，我哋城区呢边嘅话咧，就系牛雕江呢度周边嘅路段啦，都系比较繁忙，特别咧就系我哋嘅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见到我哋现时啦，振兴一路啊，咁喺东区学校周边嘅车流量都好大下，咁途经呢度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生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傍晚六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九十八点三，
3: 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人民广播电台，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0: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9: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9: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9: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0: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0: 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

0: 宫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3: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4: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8月31号，新会区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机动巡察工作动员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工作集中整治的工作部署，对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机动巡察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并宣布机动巡察组组长授权及任务分工。会议明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党中央耕地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部署，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精准排查并破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以有力监督保障粮食安全政策落地。要聚焦监督重点，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度开展政治监督，深挖问题根源，切实发挥巡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要压实主体责任，被巡查党组织要自觉接受监督，全力配合工作，扎实问题整改，确保巡查工作取得实效。经区委批准，9月1号至9月18号，区委机动巡查组将对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局等相关职能部门以及涉及的镇街村开展机动巡查。
5: 近日，区自然资源局组织局迎林股、区林科所、区国资办相关负责人赴台山市红岭种子园开展专项调研，系统学习借鉴林木良种选育、种质资源保护、规模化种苗保障及林业产业运营先进经验。台山市红岭种子园作为全国首个规模化十家松木星繁育苗圃、国家级林木良种基地，种质资源储备雄厚，选育技术成熟，示范辐射效应显著。调研组一行深入苗圃培育基地、核心种质资源保存区实地考察，详细了解种质资源收集管护、良种技术攻关、木星繁育工艺、标准化培育及产销体系建设等关键环节工作。座谈会上，双方围绕林木良种创新选育、国企加民企联动育苗模式、苗木供需精准对接、林下经济配套种苗培育等重点工作深入研讨，交流先进做法，共探发展路径，为两地林业技术互通、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甚会将今次调研所学转化为实际工作举措，立足本地自然品库，用好良种资源，造强种苗根基，以优质林木种苗供给赋能绿美新会建设，为区域生态提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种苗力量。
4: 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结束。据江门站统计，暑运期间该站累计到发旅客49.84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25.18万人次，到达旅客24.66万人次。8月30号是暑运单日客流最高峰，到发旅客达12724人次。据了解，今年暑运期间江门站推行的实名制核验与车票查验二合一通行模式，将进站流程由2道精简为1道。据车站方面介绍，该项措施实施后，旅客候检时间进一步缩短。暑运期间，车站在进出站通道、安检区、检票口、站台等关键区域加密引导岗位， 高峰时段

0: 动态增开安检及进站通道，保障旅客有序乘降。另外，在学生出行服务方面，今年暑运期间，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了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据铁路12306消息，新生可于8月1号至30号期间，通过客户端新生入学板块提前预约车票，预约乘车日期覆盖8月17号至9月14号，每位新生可预约一次单程车票。新生亦都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通过人工通道进站乘车。江门站提醒广大旅客，暑运虽已结束，客流仍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较高水平。出行请预留充足的进站安检时间，留意列车开行讯息。携带儿童出行时请注意站台间隙，乘扶手梯时站稳扶好，如遇身体不适请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
1: 8月31号国道 G240 新会段中心南隧道正式贯通并临时开放通行，该隧道贯通为新会城乡交通能级提升再添油力一笔。隧道开通后车流平稳有序，崭新宽阔的双向绿车道让过往的司机眼前一亮。中心南隧道位于新会大道和中心南路启超大道交汇处，原址为双向四车道下沉式隧道。本次新建隧道全长470米，按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双向绿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开口段采用 U 型槽结构，封闭段采用整体双型结构，通行能力和安全性能全面提升。目前国道 G240 新会段其余关键节点亦都在稳步推进中，相关部门将继续严把安全质量关，全力推进剩余路段施工，力争早日实现全线贯通。为统筹施工和便民通行，9月1号起至10月30号，新会大道东庆南路至帝林南路路段将实施阶段性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期间，部分匝道封闭，非机动车道可临时遮道。核心坪交口保留南北直行，禁止转弯，并配套多方向绕行路线。交通部门将实时监测车流，动态优化疏导及施工方案。请广大驾驶员行经施工路段时，严格遵守交通标识、标线及信号灯指引，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与车流缓行，服从现场指挥，有序通行。
0: 8月30号，60多名侨眷、学者、摄影爱好者及青少年学子齐聚景堂图书馆，共话五一华侨建筑里的家国记忆。此次围炉华侨银铃口述史之华侨建筑口述史专场，是江门市2026年。社会科学普及项目活动以实景研学开篇，景堂图书馆馆员带领观众实地探访这座百年华侨建筑，从外立面工艺、西式山花到连廊布局，逐一解读中西合璧的形制特色，结合馆史展览回溯旅港华侨冯平山捐资建馆的初心与场馆百年变迁。同时活动期间，广东省侨界作家协会理事、台山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谭楚明应邀作主题分享。据介绍，活动全程录音录像，系统流传珍贵的活态影像史料，这批资料既是侨乡文化第一手素材，亦将进一步完善本土侨史文献馆藏，助推五一文化传播，为抢救保护散落民间的侨建文史资源，盘活古建文化价值，推动五一文脉活态传承提供有力支撑。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谭琼念校长是高中化学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多年来从担任班主任、年级长、政教处主任再到校长，他认为行政工作和学科育人同样重要。
4: 只有我站在课堂，我才可以真的了解到我们一线备考或者一线教学里面我需要什么，需要学校提供怎样的支撑，我才可以更好地引领我们的

0: 老师的发展，亦只有在课堂教学入边去日日钻研课程标准同埋考试的内容，咁我先可以教导呢个学科嘅过程中点样培养学生嘅综合素质，又系对育人嘅方法嘅另一种促进。所以我就两样嘢都一直做，咁辛苦系辛苦啲，但系会更有利于学校嘅高质量发展同埋老师师生嘅成长吧。
1: 谭敬念校长开设创新实验班、美术班等特色班型，多元育人成效显著，提出江州人文化，以文化塑造学生品格，推动33个学校首席工作生建设，规划教师是荣誉。
0: 我哋系老师，系导人向上、向善、向美，
1: 是荣誉。
0: 我哋系老师，系导人向上、向善、向美嘅一个好好嘅行业。所以我要切记，任何时候，不管你系批评学生也好，或者是鼓励学生、表扬学生都好，你的宗旨一定是要引导他向上、向善、向美、向好这样发展。所以不要看低自己，因为我影响一批人、一代人，所以我们要胸怀家国天下，身存道德文章，这个是我觉得做老师很需要的一样东西。
1: 从教32载，践行劳动者精神，谭敬念校长始终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己任，用爱陪伴学生的成长，既是良师，亦都是益友。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3: 金博士啊，
5: 嗯，
3: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4: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
3: 嗯，
4: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3: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具体是怎样做的？
4: 那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的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3: 嗯，那游客呢就一次过呢玩晒几个景点，哦，嗯，又真的很方便啊。
4: 是的是的，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3: 正啊，等我都转发给外地的朋友看看，叫他们来新会玩。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位于木洲镇中兴储能之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深汇新能源产业玉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和全球销售，以优质深汇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深汇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深汇优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慧兰，看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深汇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7: 针对翻海外的市场的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信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6: 锁定 FM 98.3深汇电台深汇优品，一齐聆听深汇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深汇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汇名优产品，讲好深汇品牌产业故事，深汇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2: 天上的流云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会电影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33年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总经理罗明佑在江门紫茶路新建了一间名为江门有声电影戏院。哇，这间戏院就犀利了，楼上加楼下成千几个接凳舒适座位，还运来德国制造的双台电动放映机，声光清晰。开幕第一日首先放映的就是歌女红牡丹，是蝴蝶主演的，家人在那阵时提出国产电影运动，在这样的运动推动底下，国产片十分之吃香，全国有十几家的电影制片公司亦都先后成立。比较出名的有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等等。一些进步的电影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底下，先后摄制了《人道》《大陆》《桃李劫》《余光曲》《新女性》《风云儿女》等等的影片，题材新颖，内容揭露旧社会的黑暗。这些的思想进步影片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对江湖的群众思想上影响很大，发挥着宣传教育的作用。咁话返转头，究竟汇成要去到几时先有有声电影呢？原来一直去到1935年嗰阵时，当时上书房嘅普庆戏院先开始放映有声电影。咁首次放映嘅係香港全球影片公司出品嘅，由半日安主演嘅败家仔影片。之后亦都断断续续咁样仅仅係放过三部影片。由于冇同广州影片公司签订排期，片源就冇着落，时影就时停。同时该戏院嘅建筑设计亦都系为粤剧所用，所以声音效果咯，都系比唔上当时江门嘅戏院，卖座不佳，最终导致停影。自此，汇成嘅电影娱乐事业亦都进入咗长期沉寂嘅阶段。而群众在当时想去看电影的话，就真的要搭车去到江门看了。一直去到抗战胜利，1946年去到1949年一段期间，初时汇成青云坊街口钟家祠的胜利电影院，五显涌黄家祠的有声电影院，北岳庙即是如今中心路谭家祠的汇成影剧院，大南路的太平影剧院，以上几间的影院都是先后成立开业，但是所放映的有声影片都是统一排期，都是由香港各间制片厂摄制，就例如黑天堂、玉焰、枯萎妻未归、血泪洗残肢、花枪白头宝、人海万花筒等等的影片。内容多数都是武侠打斗、家庭纠纷之类充满酒色财气的影片。自此，新会的电影业也都正式进入了有声电影的时代。各位，关于新会电影业的发展史到这里也都差不多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新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万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现在现在，
2: 上一回讲到，而家济公翻到嚟啦，睇下自己屋企，回想当年父母在堂，家中一呼百应，十分热闹。如今只落得空房一座，自己孤身一个，未免心中有啲凄楚。再抬头一望，见到舅父王安氏企喺门口度，十年冇见面，舅父成个老晒咯，白发银须，双眼定定咁望住前边，挂住个仔有冇揾到外甥翻嚟啊？济公就行到舅父面前，一跪就跪低，舅父大人在上，外甥李修元拜见舅父。那王员外呢望。

嘅眼济公，人嚟同我攞两吊钱俾呢个大师傅，叫佢扯啦。啊，奇啦奇啦，王员外日望夜望，望外生理收完翻嚟，仲要自己嘅仔长途跋涉去揾佢。今日外甥啊，故此外甥嚟到面前舅父呢，反而冇心听佢讲嘢，当佢系和尚嚟化缘。啱啱嗰阵呢，王全同老管家又返到嚟啦。王全就即刻上前拜见父亲。王员外呢见嘅仔返到嚟就问啦，返嚟啦点啊，冇揾到表弟啊？王全就将喺萧山县同曹娥岗遇险嘅事讲俾父亲听。个老员外呢见到虽然外甥冇揾到，知嘅仔平安返嚟，个心呢亦悲亦喜。好啦好啦，你快啲返入去唞下啦。王全呢就企返起身，一眼就见到旁边仲跪住个穷和尚，睇真下。又系呢个和尚啊。王全就上前问，和尚你一路跟住我哋返嚟，点解仲跪喺度唔起身呢？好啦，我周济啲银两俾你系啦。个济公呢又扣咗个头俾王全，表哥你唔认得我啦，我是表弟离修缘啊。那个老管家呢头先在饭馆见到济公要他找数，已经一肚气了，以为这个和尚呢又是来靠呃了，又来冒充表弟离修缘来棍钱。管家就大声喝他，和尚你是真的来呃都不是敢呃法的，头先已经要少爷找数了，现在还来冒充王员外的外甥李修远。李修远是我家少爷，我自细服侍他的，难道我都不认得少爷咩？你快走了和尚。李福哥你不认得我了，你带我入里面洗个面先啦。王员外嗰阵呢，听到呢个和尚把声有啲熟耳嘛，就吩咐带佢入去里面洗个面。济公将面上嘅污泥洗干净，去到王员外面前嗌咗声舅父。王员外一睇，哎呀，真系自己到处揾嘅外甥离修远，而家又黑又瘦，一身破破烂烂，成个黑色嘅穷和尚。舅父又心痛又心赤，唉，自己对唔住个妹啦，外甥弄到如此地步。王员外就老泪中横，就连嗌咗几声修缘啊修缘，唉呀修缘，你返嚟啦。王全见到表弟返嚟，亦都喊起上嚟，表弟你喺萧山县就搵到我㗎啦，点解你唔讲清楚呢？唉，仲要你拉咗几日船，一路受咁多苦楚。老管家呢即刻跪低喺济公面前，公子啊公子，唉，我真係罪过罪过啊，你千祈咪怪我，我老眼昏花，语言冒犯公子，公子多多恕罪，唔关你事嘅，快啲起身啦。舅父就吩咐家人快啲侍候李公子去冲凉换个新衣服。咁离家公子返咗嚟噃，十几个家人就望到氹氹转，有啲就去煮水去冲凉，有啲就搵衣服，有啲执拾房间。一阵间有个家人呢就捧住一套全新嘅公子衣服嚟，请济公入里面冲凉。济公冲完凉换上一套新衣服，哎呀，又是一个超凡脱俗潇洒英俊的文生公子。济公就将那套烂和尚袍、和尚鞋同一把烂葵扇捧住出来。舅父一见就说，哎呀，这套这么烂衣服劈了他是啦。舅父啊舅父，千祈不好啊，如果将这套衣服劈了啊，我有罪的。舅父等我还俗嗰阵，我仲要用返呢套衣服㗎咧，冇咗佢就唔得㗎。哦，咁啊，咁好，我叫你冚帽收藏好系啦。收完等舅父摘

0: 我吉日同你还俗。王老夫人呢知道个仔返咗嚟，外甥李修缘揾到啦，心中十分欢喜，即刻就要见外甥。王员外呢就带住个仔同埋外甥入后宅，济公就叩头拜见冚母。冚母咁耐冇见外甥，一面喺住喊系啦，舅父呢又问啦，问外甥呢几年去咗边度，点解会做咗和尚呢？济公呢当然唔会讲实话啦。哦，舅父啊，嗰阵呢我离开屋企就撞到个到处化缘嘅穷和尚，佢劝我出家，佢话做咗和尚呢就云游四海，到处为家，无拘无束。咁我啊跟咗佢做和尚，呢十年呢就真係跳出红尘，静观云水，笑傲江湖，醉里乾坤，湖中日月，嘿，荣辱不惊，祸福不计，虽则係山门寂寞，至心中快乐，虽则係清茶淡饭，即係物外逍遥，真正係到处有缘，到处乐，随时随分，随时安。济公呢一心想劝解舅父，故此话中有话。唉，你是罗汉下凡，心如明镜，自舅父是凡夫俗子，留恋红尘，边度听得明啊？舅父就话：哎呀，修缘啊修缘，你啊真正系唔懂事咯。家中万贯家财，享不尽荣华富贵，你自己留喺家中安享，使乜落到今日咁凄凉嘅地步，到处去化缘啊？唉，你出世到离家之前，舅父几时见过你着个宝纳嘅衣服啊？头先我见你咁样一身破烂，舅父心痛啊。冚母又出声啦，是啊是啊，修远，你都唔知你舅父为咗你啊俾人讲咗几多闲话，话舅父贪图你李家嘅钱财逼走你，搞到舅父日夜望你返嚟，要你表哥去搵你，搵唔到你仲唔准你表哥返嚟呢。好啦好啦，菩萨保佑，依家你返嚟咯。你仲有件事啊，你父母在生之时曾经同你订咗门亲事，人家刘姑娘一直喺住等你㗎。刘姑娘今年都二十几岁咯，你返到嚟好咯好咯，快啲接刘姑娘过门，了咗你舅父一件心愿，咁我哋亦对得住你嘅父母啊。济公只係微微一笑就冇出声。咁咪係呀，做和尚嘅逍遥自在，乜都唔理。只一返到屋企呢，人情世故嘅嘢就多咯。而家王员外呢就心中欢喜嘛。个仔返咗嚟，十年未见面嘅外甥又搵到啦。即刻就吩咐家人开为上好嘅酒菜，包心似土，样样齐全。酒席就设喺客厅度，舅父呢就坐喺中间，一边坐住个仔王全，一边就坐住外甥李修缘，三个人就开怀畅饮，生舅父子又饮又倾，一席就倾到好夜。舅父做唔舍得散席，吩咐喺书房摆三张床，老员外要同王全、济公三个人住埋一齐，瞓落床都仲要倾下偈，无非都系问及济公嘅经历，讲到家乡嘅变迁啫。一直就倾到好夜，三个人先瞓觉。老员外一眯埋眼，迷迷离离，昏昏沉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忽然间见到四面火起，王员外就吓到魂不附体，又怕个仔同埋外甥走唔甩，咪就大声嗌：阿全，修缘啊，快啲快啲走啊，火烛啊！王全李修缘就跟住尾笛，冇走得几步脚啫， 忽然间后面有只大老虎摇头摆尾，张开血盆大口扑过嚟。王员外就带住个仔同埋外甥盘死咁跌咯。点知前边无路可走，一条大河挡住去路，河上又冇船只，眼睇住老虎追到埋嚟啦。唉，死啦死啦，呢回就实俾老虎食咗啦。忽然间见到河中间啲水哗啦哗啦哗啦响啊，喺河中心露出一座莲台，莲台上边坐住个老和尚，头戴五佛冠，身穿古铜色嘅和尚袍，颈上呢挂住108粒念珠，盘膝打坐，双手合十。王员外就大声嗌：圣僧救命啊！嗰老和尚呢就念咗句南无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讲完呢个老和尚呢就灭咗朵莲花，一劈劈落河，嗰朵莲花呢就变咗只船仔。嗰老和尚呢就嗌：王善人请上船。王员外一脚踏上船，只系谂：哎呀，个仔同外甥未嚟嘛！又将只脚抽翻上岸，拧转头大声嗌：快啲上船啦！点知嗰只大老虎已经追到埋嚟咧，一担就担落嚟。王员外啊大嗌声：哎呀！当堂就窒醒咗，出咗一身冷汗。原来系南柯一梦，仲觉得有啲心惊胆跳。忽然间听到外甥李修缘又大声嗌：舅父啊舅父啊，救命啊救命啊！修缘修缘，你嗌乜嘢？
1: 舅父啊，我发咗个梦，见我哋呢度火烛，舅父啊带我哋走出去啦。点知前面有条大河，唔行得去，又见到有个老和尚坐喺莲台上劈咗一朵莲花落河。嗰朵莲花呢就变咗只船，嗰个老和尚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同表哥啱啱想上船，俾只老虎咬就吓醒咗啦。哎呀，咁啊真系奇喎！头先舅父又系发个梦同你一模一样嘅，舅父啊，照我话呢，仲系出家好。出家呢就唔使咁多担带，又唔使担惊受怕。修远乜你又喺住乱讲啊，乜嘢出家好啊，呢几年你挨饥抵饿风吹日晒搞成咁嘅样，成个又黑又瘦，以后啊留喺舅父度，舅父同你成亲接刘姑娘返嚟。你李氏门中就得你一个仔，你又冇三兄四弟，以后光宗耀祖显达门楣封妻任子就靠你㗎啦。你唔好胡思乱想咯。
0: 济公就讲：舅父咁又唔系噃，做官嘅呢就光宗耀祖，做和尚啊一子得道，九祖升天啊。舅父就唔高兴，就冇出声。一阵间个王员外又觉得眼瞓，眯埋眼又瞓着咗，又发咗个梦，同头先个梦一样嘅。如是者三次，呢个系济公罗汉要超度佢舅父脱离苦海，想到佢升仙呢。知个王安氏呢执迷不悟，留恋凡尘，一隻脚已经踏上船，是又收脚返上岸，故此就冇咁嘅缘分。济公心中明白，就再冇同舅父讲呢啲嘢啦。咁济公喺舅父屋企呢住咗几日，同舅父琴舞表哥一家人欢欢喜喜，高高兴兴，有讲有笑。呢位活佛罗汉不远千里返回故乡拜见舅父，本嚟呢就想多住几日嘅，点知呢舅父见到外甥返嚟，一心就要个外甥还俗， 然后草老婆生儿育女，承继一大份家业。

0: 想旧时做和尚呢，入咗僧门，如果想唔做啦，咁要举行一种还俗仪式噶噃。咁济公一出世嗰阵呢，系郭清子嘅老方丈圣空长老收佢做挂名徒弟，连李修缘个名都系圣空长老安噶嘛。故此呢，王员外呢就即刻叫人送封信去俾郭清子嘅方丈，择个吉日要嚟郭清子为外甥李修缘还俗。嗰日啊，舅父同表哥王全就同埋济公三个就去郭清子啦嘛。济公呢就攞返个套烂和尚袍、烂鞋、烂帽、烂葵扇，三个人骑三匹马就准备去郭清子啦。点知一出到村口，济公嗰匹马呢飞快咁向前跑，舅父就嗌住勒紧匹马，至济公匹马呢眨下眼已经不知去向。原来呢，济公一跑就跑入一座小树林里面，济公就即刻除咗身上嗰套公子衣服，换了嗰套和尚袍，揸翻嗰把大葵扇，将马匹呢就绑喺棵树度。济公呢就离开小树林，急急脚就一直行去董家村。未到村口就见有六个穷和尚，亦都系行紧嚟咯。嗰几个和尚一边行一边讲：快啲啦，快啲啦，迟啲就赶唔切噶啦。今日系董员外嘅外甥女刘素素姑娘斋僧啊，每个和尚啊派一个馒头，仲有两吊钱攞噶，快啲啦，快啲啦！济公一听刘素素，当堂眼眉调咗下。刘素素是济公的未婚妻来的嘛，虽然是由父母作主，两个人就未曾见过面的，只话晒都是未婚妻来的嘛。今日刘素素斋僧发钱发馒头施舍给和尚，济公就跟埋那六个穷和尚去，行了冇几步脚啫就到了。一入董家村，见到有间大屋，门口呢搭住个大棚，管家呢就喺台上面放住大堆馒头同埋一堆散银。济公就逼到埋大声嗌：我哋一共七个和尚啊，七个馒头一吊四百钱。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你真系个病啊，老许！救命啊！我心到喺边啊？
1: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0: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0: 佢前哥啊。
1: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0: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1: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 吓、啊！
0: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3: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四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6: 我钟意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钟意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6: 983
12: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传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生活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7至8月，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连续推出五期职业规划加用工服务系列活动，累计服务待就业青年及企业 HR 管理人员数百人次，组织求职者走进八家本土优质企业，让人与岗双向奔赴。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表示，系列活动还将推出三期，持续做好求职者赋能与企业用工服务工作，搭建人才与产业高校对接桥梁，助力更多青年在新会实现高质量就业，为企业引才留才提供有力支撑。近日，江门双碳实验室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方面迎来里程碑式进展。依托实验室在钙钛矿光伏材料领域的研发优势，孵化成立江门易柔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这标志着实验室正加速将前沿技术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公司定位为柔性、高效、低成本、可量产的第三代光伏技术研发与生产销售平台，致力于为下游组件厂商提供关键材料及解决方案。公司将重点布局有机光伏材料研发生产、钙钛矿光伏材料研发生产两大核心业务板块。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九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于9月1日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将践行科普为民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日本外务省31日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此外，概算要求还包括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国家电影局9月1日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莫的情书位列26位。今年暑期档电影题材多样，类型丰富，优质影片轮番登场，丰富观众暑期生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哎，好肚饿啊！几时先可以食饭啊？
6: 喂，你碗饭咪放喺前边咯，肚饿快啲食啦，等下冻咗就唔好食噶啦。
5: 女博士，你都唔识嘅，米饭又好，馒头又好，呢一类嘅主食咧，摊冻。

0: 就会产生抗性淀粉，咁食物嘅热量咧就会降低噶啦。食咁样嘅主食啊，就可以减肥噶啦。
1: 食冷饭虽然对减肥系有啲帮助，但毕竟减肥咧都要睇下总体嘅热量摄入水平噶嘛。
0: 食咩啊？
1: 就算每日食呢啲冷饭，但系总热量摄入依然都系居高不下嘅话，都系减唔到肥噶嘛。所以食呢啲冷饭咧，对减肥起唔到决定性作用噶。长期食呢啲冷饭冷馒头，可能会导致肠胃唔舒服啦。呢、这个减肥方法需要谨慎选择、哦。
0: 即系又唔啱啊！
1: 嗱、啊，你有呢个食冷饭嘅毅力，仲不如合理饮食，增强锻炼，咁样嘅减肥效果会更加好、哦。
2: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嚟到新会游玩啦，必定唔少得就是我哋新会嘅地道美食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咧系新会特产，亦都系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嘅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呢一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呢一个特有品种作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且喺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先能够被称作正宗嘅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同食材搭配，既能够去腥提鲜，亦都可以滋补益气。从点睛之笔嘅佐料到大放异彩嘅主角，新会陈皮无处不在。陈皮嘅巧用是对味蕾层次的进一步丰富，亦都是岁月味道的留香。比如新会陈皮八宝鸭是宴席上一道特色的名菜，以精制保留八宝和鸭肉的香味和营养，陈皮独特的香气缓缓散发，陈化后的口重和金果的酸甜相互呼应，浓淡相宜。欢迎你来新会品尝我们特色的陈皮美食之余，也都将这个道地的手信带回去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共享、啊、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小伤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6: 博士啊，
8: 嗯，
6: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新会嘅城市品质噶？
7: 重点咧系推动先后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6: 嗯，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7: 哎呀，你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
6: 嗯、
7: 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6: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呢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7: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电动车好方便，
1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1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0: 红灯停，绿灯行，
11: 十字路口等一等。
1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1: 零站电门都嫌慢。
1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1: 冇着命再当义气。
1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1: 配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

0: 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6: 天上的流云，
7: 长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记得咧喺青春期嘅何俊文咧系有少少接近自闭咁样嘅人嚟噶，即系唔多中意咧同人倾偈咧，尤其对于陌生人嚟讲咧，简直就系即系嗰种咧完全唔出声嗰种人嚟嘅。咁唔知点解咧吓，随住年纪嘅慢慢增加咧，我会发现自己慢慢越嚟越中意同人倾偈，咁同埋咧都开始话多起身。唔知呢个系咪你经历多咗之后咧，先会发现会更加之多咁样中意去听人哋嘅故事啦吓。

同样呢亦都会有一个比较怪少少嘅怪癖嘅，咁就係话假如係好多人一齐聚埋嘅时候呢，其实何卓文亦都係比较少去讲嘢嗰个。我会更加之鍾意就係话可能三两知己啦，咁坐喺咖啡里面去天南地北咁样去倾偈，我諗嗰种嘅感觉会嚟得更加之舒服㗎嘛。

最近呢就有一位啱啱喺澳洲返嚟嘅朋友，咁佢就向我仲埋极力推荐咗一个地方，就叫做 Sheffield。 咁呢个 Sheffield 呢就係、喺澳洲方面一个小镇嘅。咁呢位朋友极力推荐就话呢係属于一个相当之唔错嘅移民移居地下。咁又话除咗有呢一个传统嘅澳洲小镇嘅风情之外啦，现代嘅商场同埋生活配套呢都非常之适合系我哋嘅国人嘅。咁个关键呢就係话名校林立啦，学区房行情看涨啦。咁我朋友佢话呢佢自己系一个好鍾意睇数字比较嘅人嚟㗎。咁佢话呢假如系五六百万呢喺北上广可能只系啱啱踏入到呢一个嘅买楼嘅门槛㗎啫。咁而喺呢个澳洲方面嘅 Sheffield 呢已经可以迈进咗拥有独立房子 house 嘅咁样嘅级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天气预报。下面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

0: 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5到31度，吹南到3级嘅偏北风，阵风4级，湿度系65%到95%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系26到32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咁展望啦，4号到7号降雨减弱，以多云到晴为主。咁局部地区有阵雨，8号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咁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局地嘅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嘅城乡积路、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晓云。环境執法是没有这个空窗期的，哪怕是在夜晚我们的守护也都是依然在线的。最近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執法人员就在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发现了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感应电炉正是冒着大量的白色烟雾，而旁边的废气治理设施却是静静地睡着了，没有启动到的。这个就导致了生产废气未经过任何的处理，直接是排到了外头。今天我们特别是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跟我们具体讲讲这一宗案的。
3: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2: 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3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0,000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3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2: 多谢晒李工的解读。这一宗案件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敲响了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必须要同这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好了，今期内容就这么多，下期再见。
4: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前置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9: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10: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9: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0: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12: 包兄，你在这里做什么？
13: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12: 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13: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
12: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13: 三宝？
12: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4: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3: 真系，阿 wing
14: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3: 咩礼物啊？
14: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3: 阿 wing
14: 包包，
13: 阿 wing。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6: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8: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2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2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4: 983
22: 新会电台
2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慢慢你会发觉咧，就系到呢个新媒体嘅年代吓，咁好似人人都可做广告人嘅，咁越嚟越多嘅朋友咧都好识得去 get point 啦，或者系去趁热点啦，即系例如话遇到一啲咩嘅即系 case 嘅突发事件嘅发生咧，咁总会有一啲嘅广告商啦，或者系一啲嘅即系品牌咧，会挑出嚟咧去黐埋去啦吓，即系会做一啲嘅调侃咧，或者做一啲嘅。好令人耳目一新嘅咁样一啲嘅切入点咁样嘅，咁啊令到本身嘅品牌咧即时咧被看见啦，同埋都系令我哋惊讶于呢个品牌嘅一个嘅幽默程度啦吓。新世代咧，似乎我哋更加需要就系一种个性张扬咧，同埋一种被看见嘅存在感。

之前呢就有位听众朋友啦，咁就发咗一个嘅手表听我哋不期而遇咁样一个界面啦。咁然之后十分钟之后呢佢又可能发咗另外一个界面，就显示返嗰个叫做係心情係咪咁样一个功能。咁然之后里边呢就显示咗啦，话喺过去嘅呢十分钟之内，咁测试到呢你喺呢一个非活跃状态之下呢心率系超过每分钟120次咁样啦。咁属于呢个 Apple Watch 呢咪检测出嚟嘅。咁然之后呢我睇到前后呢十分钟所发嘅呢个界面呢，我即时就系呢一个嘅哇，即系广告策划上身啦。咁将呢两件事呢就系夹硬咁拉埋一齐，发咗一个嘅朋友圈。咁叫做呢就系、是、听众的体验报告。咁係囉，咁用呢一种嘅方式去为自己嘅节目买卖广告啦。咁下面啲留言都好欢乐下。咁有人话呢，喂，你嘅节目系咪可以做呢一个嘅心脏起搏器呀、啊？

OK， 再一次多谢你喺今晚选择嚟自我哋嘅不期而遇，两个小时嘅音乐去将你包围，由 DJ 文嘅精心拣选。咁同样希望喺呢一日平淡嘅工作之中啦，可以通过呢一个嘅心机去感受翻啦，嚟自音乐嘅快乐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七至八月，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连续推出五期职业规划加用工服务系列活动，累计服务待就业青年及企业 HR 管理人员数百人次，组织求职者走进八家本土优质企业，让人与岗双向奔赴。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表示，系列活动还将推出三期，持续做好求职者赋能与企业用工服务工作，搭建人才与产业高校对接桥梁，助力更多青年在新会实现高质量就业，为企业引才留才提供有力支撑。近日，江门双碳实验室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方面迎来里程碑式进展。依托实验室在钙钛矿光伏材料领域的研发优势，孵化成立江门易柔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这标志着实验室正加速将前沿技术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公司定位为柔性、高效、低成本、可量产的第三代光伏技术研发与生产销售平台，致力于为下游组件厂商提供关键材料及解决方案。公司将重点布局有机光伏材料研发生产、钙钛矿光伏材料研发生产两大核心业务板块。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九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于9月1日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将践行科普为民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日本外务省31日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此外，概算要求还包括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国家电影局9月1日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为 3.4 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莫的情书位列二至六位。今年暑期档电影题材多样，类型丰富，优质影片轮番登场，丰富观众暑期生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10: 嗱，小青咁，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11: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10: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11: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10: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 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11: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1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4: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5: 叔叔早晨啊。
16: 早晨啊。
14: 啊，唔好意思啊。
1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1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18: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0: 先生，你的餐到啦。
1: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0: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的方格回根，只是一瞬间在转弯角遇上适合拥抱的位置。
1: 后视镜的风景随车速变幻呈现，音乐就如落叶飘散。

之前呢有好多媒体都有报道咗就话啦，其实现代嘅人啦吓，据资料调查显示呢就话啦，越嚟越多咁依赖咗呢个手机去沟通。咁甚至乎呢有啲嘅漫画呢就索性就画咗一对夫妻喺床上边，咁互相用手机去对话，互相用手机去打字沟通咁样。咁慢慢丧失咗一种面对面嘅对话嘅能力咁样。当然间呢漫画都系一种嘅夸张，咁但系都系喺某一个嘅部分呢都显示咗其实会系有一种社会嘅现象系产生咗嘅。

我记得你以前呢我哋会比较含蓄少少下，即係例如係示爱呀，或者有啲唔多好意思嘅道歉呀，咁都好难以启齿咁样面对面去讲。咁多数会选择一啲嘅中介啦，就比如话嗰陣时电台呢好兴系全程达意呀咁样节目呢，或者点唱咁样啦，都希望透过另一个第三方呢去将自己呢一种嘅爱也好，或者係协议也好，或者係一种嘅叫做係难以启齿一啲问题都好啦，咁会通过第三方去转达嘅话呢，会感觉冇咁尴尬。咁同埋呢就例如话呢啲嘅示爱，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就好鍾意呢就会揀择一啲特别嘅日子。咁例如话愚人节咁样去向自己鍾意一个男神去示爱。咁当然间如果男神唔多接受，或者係觉得佢开玩笑嘅话，咁就当开玩笑囉。如果係即係对方係有意嘅话，咁就顺理成章囉。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个嘅方法嚟㗎。但係冇諗过慢慢慢慢到今时今日，似乎我哋真係完全依赖咗，无论係事务大小呢都習慣咗去通过呢一个嘅微信又好，又或者一个电话去喺呢一个语音又好，咁通过呢个嘅即係叫做係社交朋友圈呢去传达，去表达自己嘅心意。嗰种感觉都系奇妙下㗎。

0: 阳光，折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龙，
1: 音乐浓香，听觉收好。

有时都会同意嘅，就系话好多嘅美好咧，都系因为距离而产生噶。就例如话何俊明同你之间啦，吓隔住呢一个嘅大气嘅电波啦，每一个晚上去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其实我会觉得呢种感觉可能更加之恒久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位于木洲镇中星柱能子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深会新能源产业沃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和全球销售，以优质深会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深会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深会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蔚兰，看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深会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5: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信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4: 锁定 FM98.3深会电台深会优品，一齐聆听深会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深会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00到12:00，9月5日17:30到18:30，9月6日14:00到15:00。推广深会名优产品，讲好深会品牌产业故事，深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2: 叔叔早上好，
1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3: 剩下的打包吧，
1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伐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

0: 室外布景至稳阵，
1: 面具过期要换新，
0: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0: 大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身难，去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8: 诶，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8: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6: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0: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娃娃的月。
1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9: 983
17: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是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21: 最贪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贪啦。
20: 最贪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朋友圈里面最近在讨论这个中年危机，印象最深的一篇就是讨论一个公司的高管在40岁左右的工作变动，无论是热门的互联网工作还是其他企业的高管，好像很多真实的例子都是遇到了基本的原因，或者是裁员，或者是职位不如意的变动，创业的重压等等，好像很多人都在感叹40几岁都不可以很放松的职场拼搏。

对于中年嘅倦怠感咧，有一段总结系咁样讲嘅。佢话转行又好，创业又好，寻求帮助又好，自我疏解都好，你好似别无选择，你只能够谂法子去调试。

0: 方球毛巾，只是一瞬间在转弯角遇上适合拥抱的位置。
1: 后视镜的风景随车速变幻呈现，音乐就如落叶飘散，

我哋每日费尽心思咁喺度谂工作啦，谂业绩啦，细路仔嘅教育啦，创业啦，好似谂法好多，唯独我哋唔会去谂嘅，亦都唔敢谂嘅就系生活。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在途上，至爱九八三，至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媒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0: 太阳约出地平线。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8月31号，生活区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机动巡察工作动员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工作集中整治的工作部署，对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机动巡察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并宣布机动巡察组组长授权及任务分工。会议明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

0: 保障執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要压实主体责任，被巡查党组织要自觉接受监督，全力配合工作，扎实问题整改，确保巡查工作取得实效。经区委批准，9月1号至9月18号，区委机动巡查组将对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局等相关职能部门以及涉及的镇街村开展机动巡查。
1: 近日，区自然资源局组织局迎林股、区林科所、区国资办相关负责人赴台山市红岭种子园开展专项调研，系统学习借鉴林木良种选育、种质资源保护、规模化种苗保障及林业产业运营先进经验。台山市红岭种子园作为全国首个规模化湿加松无性繁育苗圃、国家级林木良种基地，种质资源储备雄厚，选育技术成熟，示范辐射效应显著。调研组一行深入苗圃培育基地、核心种质资源保存区实地考察，详细了解种质资源收集管护、良种技术攻关、无性繁育工艺、标准化培育及产销体系建设等关键环节工作。座谈会上，双方围绕林木良种创新选育、国企加民企联动育苗模式、苗木供需精准对接、林下经济配套种苗培育等重点工作深入研讨，交流先进做法，共探发展路径，为两地林业技术互通、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沈会将今次调研所学转化为实际工作举措，立足本地自然品库，用好良种资源，造强种苗根基，以优质林木种苗供给赋能绿美生活建设，为区域生态提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种苗力量。
0: 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结束。据江门站统计，暑运期间该站累计到发旅客 49.84 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 25.18 万人次，到达旅客 24.66 万人次。8月30号是暑运单日客流最高峰，到发旅客达 12,724 人次。据了解，今年暑运期间江门站推行的实名制核验与车票查验二合一通行模式，将进站流程由两道精简为一道。据车站方面介绍，该项措施实施后，旅客候检时间进一步缩短。暑运期间，车站在进出站通道、安检区、检票口、站台等关键区域加密引导岗位，高峰时段动态增开安检及进站通道，保障旅客有序乘降。另外，在学生出行服务方面，今年暑运期间，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了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据铁路12306消息，新生可于8月1号至30号期间通过客户端新生入学板块提前预约车票，预约乘车日期覆盖8月17号至9月14号，每位新生可预约一次单程车票。新生亦都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通过人工通道进站乘车。江门站提醒广大旅客，暑运虽已结束，客流仍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较高水平，出行请预留充足的进站安检时间，留意列车开行信息，携带儿童出行时请注意站台间隙，乘扶手梯时站稳扶好，如遇身体不适请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
1: 8月31号国道 G240 新会段中心南隧道正式贯通并临时开放通行，该隧道贯通为新会城乡交通能级提升再添油力一笔。隧道开通后，车流平稳有序，崭新宽阔的双向绿车道让过往的司机眼前一亮。中心南隧道位于新会大道和中心南路启超大道交汇处，原址为双向四车道下沉式隧道。本次新建隧道全长470米，按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双向绿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开口段采用 U 型槽结构，封闭段采用整体双型结构，通行能力和安全性能全面提升。目前国道 G240 新会段其余关键节点亦都在稳步推进中，相关部门将继续严把安全质量关，全力推进剩余路段施工，力争早日实现全线贯之低林南路路段将实施阶段性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期间，部分匝道封闭，飞机至低林南路路段将实施阶段性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期间，部分匝道

0: 封闭，飞机动车道可临时借道。核心坪交口保留南北直行，禁止转弯，并配套多方向绕行路线。交通部门将实时监测车流，动态优化疏导及施工方案。请广大驾驶员行经施工路段时，严格遵守交通标识、标线及信号灯指引，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遇车流缓行，服从现场指挥，有序通行。
1: 8月30号，60多名侨眷、学者、摄影爱好者及青少年学子齐聚景堂图书馆，共话五一华侨建筑里的家国记忆。此次围炉华侨银铃口述史之华侨建筑口述史专场，是江门市2026年社会科学普及项目活动，以实景研学开篇。景堂图书馆馆员带领观众实地探访呢座百年华侨建筑，从外立面工艺、西式山花到连廊布局，逐一解读中西合璧嘅形制特色。结合馆史展览，回溯旅港华侨冯平山捐资建馆嘅初心与场馆百年变迁。同时活动期间，广东省侨界作家协会理事、台山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谭楚明应邀作主题分享。据介绍，活动全程录音录像，系统流传珍贵的活态影像史料。呢批资料既是侨乡文化第一手素材，亦将进一步完善本土侨史文献馆藏，助推五一文化传播，为抢救保护散落民间的侨建文史资源，盘活古建文化价值，推动五一文脉活态传承提供有力支撑。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14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 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

0: 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

0: 回线。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9: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8: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0: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1: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报案。
8: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

0: 市硫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2: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3: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3: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2: 今天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受弱冷空气影响，粤北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6到29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0到33度，广州市雷阵雨25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灾害防范应对，部署我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广东立足制造业当家坚实根基，推动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加速成型。
2: 我省迎来开学日，各校扎实开展开学第一课。
1: 百万英才惠南粤，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9月走进7省市55所高校。
2: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在广州开幕，名家共探 AI 时代写作思路。
1: 前8月，我国百城新房均价累计涨1%。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学习教育情况，并就建立长效机制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近日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带领与会同志向遇难人员默哀，饱含着对受灾群众的深切关怀，对遇难人员的深切哀悼。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清醒认识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的新形势、新挑战，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总结、再部署、再细化、再压实，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以防为先，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紧盯前期暴雨台风反复冲刷浸泡区域、山沟谷地、林坡林崖、礁坡建房等高风险地段，聚焦旅游景区、交通沿线、水库堤坝、在建工地、危岩体、高陡边坡等关键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落实警戒管控措施，抢抓时间除险加固。要用好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持续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加强跨区域上下游的信息互通和联防联控，做细做实。

0: 应急预案，提前备足抢险力量、设备物资，确保险情及时发现，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应对处置。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末端防灾实战能力，切实抓好镇村干部、网格员、地质灾害群策群防员等基层队伍建设，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加强防灾避险宣传教育，构筑群防群治安全防线。要刚性落实预警转移应措施，出现险情信号，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实做细转移群众安置管理工作，强化日常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群众主动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全面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大意义的理解把握，更加自觉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持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向深入，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有力保障。要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质要求的理解把握，把政绩观教育和党性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矢志不渝筑牢对党忠诚，矢志不渝厚植为民情怀，矢志不渝坚持求真务实，不断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要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标准的理解把握，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把工作实际体现在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上，体现在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上，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结合广东实际，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把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进一步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立足制造业当家的坚实根基，广东以靶向招商、强链补链、场景赋能为核心，推动技术研发、产业集聚、场景落地协同共进，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本台报道。
2: 作为珠海新引进的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近日智源宣布将携手长龙合作，打造全球首个沉浸式具身智能主题乐园，并将共建文旅行业具身智能联合实验室，依托长龙各大应用场景，开展新技术的攻关与场景验证。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高级副总裁王闯。
3: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我们每天都会研究最新的科技发展到什么水平，这些新的场景在训练成熟之后，我们也会把它推广到长龙的各个角落，真正的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沉浸式的，能体验最新的具身智能发展的。
2: 记者走访发现，在广东，开放多元的应用场景已成为广东极具具身智能头部企业的优势之一。今年二月，这家机器人企业在广州布局制造中心，七月还落地了首个人形机器人沉浸式体验空间，在近日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还完成了乒乓球物理智能体全球实景首秀。从最初的羽毛球到足球再到乒乓球，机器人在广东不断刷新技能。负责人介绍，初期资本红利是落地广东的契机，而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则是企业扎根发展的核心底气。动翼科技创始人 CEO 兼 CTO 任小雨。
4: 广州其实是有很好的商业基因的，新的场景的探索和商业化的推广其实是很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商业化落地的。从模型端，琶洲魔方从算法大赛开始聚集了很多模型能力的一个企业，硬件上面也逐渐积累。

0: 个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整个完整供应链的一个形成，逐渐的再形成一个集聚。
1: 近年来，广州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核心赛道，作为人工智能产业核心承载地，广州海珠区已集聚泛人工智能企业超8000家，大模型备案项目达43个，算法备案项目432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日趋完善的产业链让

0: 在不管是什么类型方向的一些解决方案，一两天的时间内我们基本上都能 source 到，极大的帮助我们整个研发的迭代效率。
1: 从消费场景到家政服务，从物流分拣到高端智能制造，在广东，巨身智能机器人正加速走进千行百业。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机器人相关产品销售收入突破1404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8.4%，相关企业数量超1.24万家，工业机器人产量33.63万台，占全国43.5%，连续6年全国第一。服务机器人产量1518.21万台，占全国比重达81.7%。广东已将巨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布局，明确技术攻关、产业集群培育、场景试点任务，提出加快突破机器脑、机器肢、机器体和关键核心部件，推进广东省巨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建设。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兵：
2: 第二批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在 AI 的算法，包括先进的材料，我们呢是实现巨身智能应用场景接板挂帅，主要是我们所有企业拿出应用场景，同时配套一定的资金支持，推动供需双方进行对接。
1: 在走访中，记者感受到的不仅是产业链的完备、政策的给力，更是一种从实验室到车间都弥漫着的敢试敢闯的底气。在这里，做机器人的创业者不必从零开始，也不必为应用场景而焦虑。当完备的产业链与开放的场景生态相互赋能，广东巨身智能产业便不再是孤立的创新亮点，而是形成了一种自我迭代的良性循环。这种系统性优势或许正是这片土地最独特的吸引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昨天，广东各地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日，各校举行隆重开学礼，扎实开展开学第一课。本台综合报道。
1: 作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在开学典礼中融入国防教育。活动现场，一条由学生提议、人大代表推动的国防教育一条路正式揭幕。铁一小学6年级学生靳浩玉：
5: 每天上下学都可以感受到汲取这些知识，让我们充分的了解红军当年艰苦的长征。
1: 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小学以“见于行，思于心，悟于知”为核心主题，将开学典礼升级为新学期做中学系列研学活动的开篇第一课。小北路小学4年级学生王月然：
6: 我收获了新的知识，通过去一些博物馆、一些图书馆，这样子我既能在学堂里学到新知识，还能在图书馆里也可以学到新的知识。
1: 广州荔湾区沙面小学教育集团6个校区同步举行开学典礼，全体师生以崭新面貌开启新学期。沙面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苏远勋：
7: 让孩子呢尽快的适应新的校园学习生活，养成好的一个习惯，后续呢他的学习会更顺利。
1: 在广州市黄埔开源学校的开学典礼现场，学校以山指穿行，正大光明为主题，为全体学子送上新学期寄语。开源学校党委书记陈伟：
8: 希望在阳光校园能够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照亮他人，温暖彼此，最后成为正直、善良、大气这样的人。
1: 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小学把交通安全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课堂上孩子们认真聆听警察叔叔带来的交通安全科普，并写下一封封交通安全情书。文德路小学党总支书记陈康英：
9: 小朋友特别喜欢这种文创，我们今年呢也开发了幸亏有你以及文明出行等等，孩子们通过拼装以后，他就可以粘在喜欢的地方，让文明安全的一个出行呢入脑入心。
1: 广州市第一幼儿园邀请消防人员开展安全教育问答活动，把消防车开进校园，将生命教育、安全素养培育融入幼儿日常启蒙教育。揭阳揭西县第一中学开学第一课打破传统说教模式，依托揭西智慧教育平台，围绕 AI 换脸诈骗、网络信息保护等重点内容展开教学。揭西县第一中学校长刘晓玲：
10: 提升青少年素质素养与安全防范。

0: 意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理性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做到知风险，会辨别，懂防护。
1: 佛山三水区2026年劳模进校园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在三水中学举行。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区23所中学的 4.6 万多名学生及基层工会干部通过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三水中学高一学生张景元
2: 以为人工智能就是下一个简单的指令，然后让机器自行运作。现在呢，我才知道原来学习如何去使用它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我将在新学年不断地探索如何把人工智能与我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
3: 开学首日，我省各地各部门提早部署，协同联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出行保障等重点领域推出系列务实举措，以精细化管理和全方位守护迎接新学期到来。本台综合报道。
1: 昨天上午，广州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联动出击，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检查。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三级主办韦颂斌，
4: 因为这些食材是准备今天要用的，我们要求他们放进冰箱之前要加好盖子、加好膜、放好标签才能放进去，确保了他们今天加工完的要什么时间用完。
1: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李红兵，
5: 三周之内要对我们所有的学校食堂、所有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以及所有的食材供应商全面的完成这个检查。
1: 为应对开学季出行大客流，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统筹，联动公交、地铁运营企业打出保障组合拳。广州市一汽巴士有限公司经理陈远强，
6: 间隔时间呢，我们高峰期呢，就是能够保证五分钟之内就能够发班，主要是大概是8点到8点40分，需求是比较大的，晚上呢就是6点到7点钟。
1: 早上7点多，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一所中学，民警和少年警营队员整齐列队，在校门口迎接返校学子，送上新学期祝福。深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4大队一级警长陈楚庆，
7: 我们全局每日将投入5000余名的警力，执行高峰勤务，切实站好学生上学放学的护校岗。
8: 本台消息，九月中旬，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在北京、上海、武汉同步启幕，并接续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7个省市的55所重点高校全面铺开。活动将继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提供岗位涵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组织一批中国500强科技领军企业、链主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现场参与，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丰富的优质岗位和就业选择。
3: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跨境投资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本次研讨会以创新驱动、互联互通促进发展为主题，聚焦2025至2028年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5大优先领域，围绕科技创新、数字转型、园区赋能及产业集群培育，积极成长。
8: 昨天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系列活动在广州开幕。本次文学
3: 成长。
8: 昨天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系列活动在广州开幕。本次文学周落地广东文学馆、花城文学院、湾区书屋等多处湾区文化地标，涵盖高端论坛、文学对谈、主题沙龙、基层采风、公益讲座等多元形式，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奉上一场沉浸式高质量的湾区文学盛宴。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9: 在广东文学馆，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拉开帷幕。本届文学周名家云集，20多场重磅活动轮番上演，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高质量发展论坛、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共生、AI 时代的写作挑战。

0: 困境与希望等六场文学交流与对谈。著名评论家、鲁迅文学奖得主贺绍俊，
1: 有一个未来眼光的人，他应该看到这应该是个可喜的事情。 AI 它本来就是人创造的一种新的科技的一个结果，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 AI 来使我们的文学发展的更加精彩呢？
0: 海内外文学名家围绕大文学观边界与无限 APEC 视野下的文学表达两大论坛主题展开对话，并在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共生等多场对谈中探讨文学在跨语境交流下的边界拓展、技术变革中的坚守，回答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核心关切。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香港文学馆馆长罗光平，
2: 这几天就一直通过这个主题就思考了什么叫文学的边界，什么叫文学的无限。我希望我们三地紧密的通过大湾区的文学周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深度的文学活动，我们进一步的进行文学交流，把人心相通往更深处去走。
0: 大湾区文学周早已成为粤港澳文化交融的标志性品牌活动，打破文学边界，让各地文学创作者齐聚一堂，以文学为纽带，不断凝聚大湾区文化共识。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主任潘凯雄，
3: 经过六年来的发展呢，我们这个文学周的活动是不断的壮大，也不断的成熟，也相信呢，它在全国这个文学界乃至文学界以外的这样一个影响力的，或者是越来越大。
4: 本台消息，昨天粤港澳大湾区六季产业发展大会暨2026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再岁开幕，会上发布了广东省信息通信业15/5规划，启动广东省六季技术与产业深融合湾区型暨广货行天下六季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系列活动。会场特设六季与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路演发布区，多项成果实现全球首发、全国首秀。
5: 本台消息，粤港澳大湾区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澳门开赛。本届大赛以匠心融合、际会湾区为主题，并首次增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赛场，采取珠澳联合办赛模式。澳门赛区设酒店房务、茶艺、西餐服务、甜点制作等项目，横琴分赛场开展重工业机器人 AI 办公应用比赛。
4: 历时62天的2026年暑运已顺利落下帷幕，广州南站共到发旅客 3491.96 万人次，期间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 1.28 亿人次，较去年增加 32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日均发送旅客 207.1 万人次。今年暑运期间，广州地铁线网运送乘客6亿人次，日均客运量达 970.6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 0.1%。 广播融媒中心记者陶梦媛的报道。
5: 本台消息，白云边检站介绍，截至8月31号24时，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创口岸同期历史最快纪录。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总量截至目前已累计突破1300万人次。
4: 又到退伍季，八月底，驻粤部队举办各具特色的告别仪式和隆重的退役仪式，从青涩少年到铁血男儿，他们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国防。面对战旗，那句若有战召必回的誓言，诠释着军人不变的忠诚与担当。本台报道，
6: 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一场特别的退伍老兵枪支交接仪式正在进行，数名即将退出现役的士兵列队而立，紧握那支陪伴自己走过无数风沙烈日、执勤演练的钢枪，郑重地托付给战友。南部战区空军某部李宇中：
7: 列位同志，我接到退役，今天我将这把陪伴我4年、1461天的钢枪交付于您，希望你不忘动作，不辱使命。
6: 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夏秋季满服役期士兵退役仪式近日举行，仪式上支队领导宣读退役命令，向全体退役老兵致以崇高敬意，330余名满服役期军人光荣退出现役。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某部徐佳：
8: 我是一个18岁高中毕业生过来的，当了5年的兵。之前的话，因为在父母手底下比较娇生惯养一点，然后来到部队之后呢，他就让我真正明白男子汉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叫团结，什么是纯洁，什么是忠诚。
6: 熟悉的送战友旋律缓缓响起，战友们带着不舍卸下对方的领花、肩章、警衔，再理一理衣领，再服一服帽檐，每一个动作都是祝福。愿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到新岗位再立新功。
5: 本台消息，第九届全球无人系统大会暨2026国际低空经济贸易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4号至6号在广州举办，预计将汇聚超1000家国内外产业链企业，超50000名专业观众，覆盖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大会新增低空应用演示区、国际展区、服务贸易展区三大特色专区，大会期间将同步推出50余场高端主题活动。
4: 本台消息，作为世界田联与中国田协双经赛事，2026广州马拉松赛将于12月20号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鸣枪起跑。相比去年26000人规模，今年参赛人数将进一步扩大至30000人。据悉，今年赛事报名通道今早10点启动，9月11号18点截止报名。
5: 新闻浏览。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4: 昨天下午，我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5: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启动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以来，已收集2.4万条违法线索，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4: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改为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
5: 中指研究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80%新建住宅价格累计上涨1%，二手住宅均价累计下跌3.76%。1至8月，北京、上海二手房成交量均创近5年新高。5月份以来，深圳新房成交量连续3个月同比增长超40%，8月同比增长32%。
4: 国家电影局昨天发布2026年暑期档电影成绩单，票房达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位列票房榜前3。
9: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0: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9: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7:35，一起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啦，依家城区各路口路段啦都被。

0: 比较多车噶，咁啊，其中集中就系响东侯路、东关路往公园东公路呢一带噶啦。咁啊，再者啦，可以见到啊，城东路至正中路呢一边嘅话啦，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噶。咁啊，环绕住响生活区生活东区学校呢一带啦，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所以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响行驶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活故事。
3: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翻去以前，一起睇下旧阵时新会嘅药房系点样经营同埋发展嘅。嗱，药材行业咧系包括药材加工同埋以药材为原料嘅中成药业，而药材经营系分为生药、熟药、生熟药兼营。嗱，大家知唔知咩叫做生药咧？生药业指的就是药材批发，因为批发的药材多数是未作最后加工，所以就叫做生药。经营生药的店号自称药行，又或者药材行。就例如以前生活有承德药行、合安祥药行等等等等。那药材行又是怎么经营的呢？药材行就会扣着整批的整件货，然后再拆开分批咁样批发出去，所以喺药业界，药材行都统称为拆家嘅。咁生药行专营药材批发业务系唔设门面嘅，唔搞配方零售，亦都唔卖膏、丹、丸、散等等嘅中成药，就好似以前嘅新会大陆药行就系生药行啦。生药行的生意规模是比熟药店大的，有些药行既做批发生意，同时亦都设有零售，这样的店家去做生意就被称之为做生熟药。做生熟药的店号自称都叫药行，做生熟药的药行通常会在门面设有个柜位，白纸柜做配剂、零售药材和成药，而阁楼即是楼上就是仓库了，做药材批发生意。生熟药行的生意的规模比生药行就更加之大了，就好像在以前江门的承德药行、成发药行以及合安祥药行等等都是生熟药药行。在建国之前，新会院的生药行、生熟药行都是分别开设在会城或者是江门区和乡，就是没有的。咦，咁样以前新会人买药材，咁咪要去到江门买？咁又唔使，喺会城当时就有一间做药材小批发嘅商行，叫做陈豪记，喺日本侵华之前就开业啦。地址咧喺而家之正南路文苑巷口，老板咧就叫做陈豪。不幸嘅系，老板陈浩在1934年去广州入货的时候，反时坐日本轮船海光丸沉船而死。当时他的仔女都好小个，那他谈生意了，就由他细佬冯权主持，后来也都改名叫做大陆药行。建国之后就转入合营。大龙药行可谓是本院建国前以至是建国初唯一的生药行。咁其实讲返起身，得个一间嘅药行，会城咁大，其他远少少嘅居民想买药真係好唔方便㗎喎。咁新会当时究竟从几时开始先有多发，几时开始先多咗药行经营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9月2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42分来到我们的神采飞扬的时间。今天的直播室当中有韦昭和有荣荣在这里。
3: 嗯，没错啦，早晨啊韦昭，早晨啊这么多位的听众朋友。同样啦，今天翻工啊翻学的路上依然是一片红色的。
2: 就是讲的这一个线路方面啦。
3: 没错没错。
2: 现在都见到在江州大道西这一边呢，就往城区方向呢，都会是多车的。所以大家咧就要注意翻啦吓，乜都要排排队啦，等一等，耐心啲啊！
3: 佢虽然好彩嘅系啊，依家冇落雨，
2: 系
3: 落雨嘅话可能仲湿。
2: 今日嘅天气，基本讲系寻日晚上嘅天气咧，就系好舒服嘅。呢个风吹住起身咧，完全系摆脱成间冷气房。咁跟住咧，今日早上翻工嘅时候咧，都系嗰种啲风吹过嚟好凉爽，好有秋意嘅感觉咯
3: 吓。冇错啦，但系一定都系要注意翻啦吓，咁啊有可能。会突然之间有阵雨噶
2: 喎，系啊，因为今日咧睇翻天气方面嘅话咧，就多云间中阴天嘅天气为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嘅雨势咧会比较大些少嘅。气温方面嘅话都比较舒服嘅，25到31度，2到3级嘅偏北风，阵风咧就有4级，相对湿度就介乎于65%到95%之间嘅。
3: 冇错啦，嗱，接住落嚟嘅天气啊，可以睇到3号嗰阵咧系多云为主嘅，会有分散嘅阵雨，而4号至7号嘅话咧，降雨会减弱，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嗱，局部会有阵雨。去到8号啦，由以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啦，唉，真系变化无常啊！一定要注意翻，逢遇一啲局部地区嘅强降水啦，或者其引发嘅一啲嘅次生嘅灾害啦。
2: 所以大家都系嗰个出门口近段时间都系睇一睇呢个天气为主先嘅。好啦，今日除咗话睇天气啦，我哋都可以睇一啲好有趣嘅事情。例如喺8月29号，2026南国书香节新会分会场嘅活动啦，喺我哋嘅新华书店呢边嘅大新路店啊举办嘅百万畅销书科普作。家塞里蔡雷咁啊，带住佢嘅新作同埋我哋嘅作者面对面交流啊，以趣味漫画科普嘅形式嚟助推我哋嘅全民阅读。
3: 系啦，喺呢一次活动嘅现场咧，系座无虚席啊！趣味 IP 玩呢啲公仔啦吓，系吸引咗好多嘅青少年嚟打卡合影。嗱，喺分享嘅环节啦，蔡雷亦都系推介咗新出版嘅多部作品，咁啊亦都涵盖咗有蔡雷3分钟漫画《水浒传》以及系哪吒。大国科技等多个嘅题材，同时佢亦都结合咗自身嘅创作经历啦，分享一啲笔记嘅整理、高效复杂嘅等实用嘅学习嘅方法，真系干货满满啊！
2: 咁就嚟听嚟自咧作者蔡雷，咁佢嚟到我哋嘅新会，同我哋嘅作者啦，同埋我哋呢一个嘅书迷咧，又点讲咧？一齐听听佢啊！
4: 是我们这几个月发了好几本新书，书都是用漫画去讲解，包括历史啊，讲解包括我们的名著啊。然后用轻松诙谐的方法，让小朋友去更好、更容易理解的去阅读这样子我们的读物。
2: 嗱，第一次嚟到我哋嘅新会，咁蔡雷咧都表示，新会嘅人文气息系好浓郁嘅，而新会陈皮更加承载住深厚嘅历史文化底蕴，佢将深度体验我哋新会城市风貌以及系特色人文嚟感受我哋呢一座城市嘅独特嘅魅力。呢方面我哋继续嚟听听蔡雷又点讲啊？
4: 其实一直在吃啊，但是从来没有来过新会，然后所以也挺好奇的，准备在新会整个城区都逛一逛。
3: 是啦，咁据了解啊，头先所讲的呢本书啦，蔡雷3分钟漫画《水浒传》啦，其实就是4大名著的漫画系列新作。而蔡雷亦都在活动上边透露咗啊，团队啦将会打造广东历史主题的科普动物，届时啦亦都会将我哋生活本土的人文历史系纳入到创作嘅内容当中，助力大众趣味读懂我哋岭南嘅文化。
2: 咁呢一次嘅活动以漫画科普作家面对面互动嘅方式嚟推广全民阅读，有效咧咁去激发我哋青少年嘅阅读兴趣，持续涵养我哋新会全民阅读嘅新风尚，为我哋核区书香文化建设赋能增效。嗰个系好 几遗憾啦，系坐失咗。其实我一直以嚟咧都系了解佢嘅书嘅，系有了解佢书，同埋咧我都见到咧我哋嘅同事阿钟仔咧就有一辑嘅。
3: 哦，
2: 我当时系啊，我当时我仲问佢，我边度边度买到？当时咧我哋本地咧好似系未有买到嘅，咁后续咧我哋本地好多书店开始入啦，咁然之后咧就见到佢啲书咧系好有趣，系真系好有趣。
3: 唔紧要啦，期待佢下次再过嚟啦，亦都为我哋嘅青少年啦，包括好似你呢啲啊，咁嘅年轻人啦，
2: 曾经青少年。
3: 系，亦都可以充实一下知识啦。系啊，咁啊讲到充实知识啦，嗱，最近亦都系开学咯，咁啊唔少嘅学生啦，因为即系之前啊假期嗰阵啦，会有挨夜啊，或者迟起身啊呢一啲啊，导致咗作息紊乱啦，咁啊影响咗佢哋嘅身体同学习嘅状态。而针对啊，依家开学啦，要适应啦，咁啊医生亦都俾出咗科学嘅饮食建议，嚟助令我哋嘅学生可以平稳翻校啊。
2: 医生就表示，饮食嘅调节是开学收心的关键第一步，假期过后我们要是潜序渐进地慢慢地调理我们的身体。这方面当然听听我们的专业人士怎么说，一起来听听来自新会区中医院儿科医生李晶晶医生他怎么教我们。
5: 假期过后，不少孩子脾胃处于疲劳的状态，如果此时进补大鱼大肉，反而容易造成积食上火。首要做到三餐定时定点，饮食整体偏向清淡温和，优先选择容易消化的食材。
3: 嗯，是啦，咁医生亦都建议学生啊，依家应该第一件做好嘅事情就要顺应翻校园嘅作息，稳定肠胃代谢节奏，同时亦都要优化饮食嘅结构。嗱，比如话早餐要搭配一啲嘅主食啊，奶蛋啊，要补充翻能量啊，而午餐啦亦都要分数均匀啊，营养全面啊，而去咗晚餐嗰阵啦，清淡少油啊，而消化呢啲会比较好啲啦。日常咧仲要饮多啲嘅白开水啊，远离各种含糖嘅饮料啊。
2: 嗯，医生都特别提醒啦，返校之后呢一定要係严格咁控制返呢个零食嘅摄入，导致一个嘅膨化，同埋啲腌制类嘅一个不健康嘅零食啦，可以即刻咁去食返一啲新鲜嘅水果坚果等等呢啲健康嘅副食，同时搭配返适度嘅运动，就可以提振返成个嘅精神状态啦。继续嚟听听新会区中医院儿科医生李晶晶医生点讲啊。
5: 像跳绳、慢跑、球类运动等都能有效促进肠胃蠕动，改善积食，强身健体。规律运动搭配清淡饮食，能很好地改善孩子疲倦、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帮助孩子快速适应新学期的节奏。
3: 冇错啦，嗱，健康嘅饮食系高效学习嘅基础啊嘛，咁啊医生亦都提醒啦，咁啊开学初期啦，家长应该要引导我哋嘅小朋友逐步咁样矫正翻嗰啲假期嗰阵嘅不良饮食习惯啦，同时亦都要配合翻规律嘅运动嚟帮助我哋嘅小朋友以良好嘅身心健康嘅状态投入到我哋新学期嘅学习当中啊。
2: 嗯，咁我哋转头翻嚟咧，仲有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嘅，咁我哋唞一唞，转头翻嚟再同大家睇。听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啦，
6: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8: 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呢、这个就系呢一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药食同源融入万家。

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入膳调百味，在饮食的领域，生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好比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对于我们这片土地的人来讲，陈皮不单是药食同源的珍品，更是生活的底色、待客的礼数，乃至远游时候的香愁。新会陈皮小课堂。

0: 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冷冰冰，
7: 吓，
6: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7: 好啊，放马过嚟啊。
6: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7: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6: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0: 系咁。咪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0: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早间听新闻，
1: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 时间回到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一起来关注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8月31号新会区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基顿巡查工作动员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党中央耕地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部署，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精准排查并破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以有力的监督保障粮食安全政策落地，要聚焦监督重点，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度开展政治监督，深挖问题根源，切实发挥巡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要压实主体责任，被巡查党组织要自觉接受监督，全力配合工作，扎实问题整改，确保巡查工作取得实效。
3: 8月31号国道 G240 生活段中心南隧道正式贯通并临时开放通行。中心南隧道是位于生活大道与中心南路启超大道的交汇处，原址是双向四车道的下沉式隧道，而这一次新建隧道全长是470米，按照一级公路标准来设计，双向六车道，设计的时速是80公里，开口段是采用了 U 型槽的结构，封闭段采用了整体双型的结构，通行能力和安全性能都全面提升。
1: 近日区自然资源局、组织局、营林股、区林科所、区国资办相关负责人赴台山市红岭种子园开展专项调研，系统学习借鉴林木良种选育、种植资源保护、规范化种苗保障同埋林业产业运营先进经验，新会将本次嘅调研所学转化为实际嘅工作举措，立足本地自然品库，用好良种资源，做好种苗嘅根基，以优质嘅林木种苗嚟供给我哋赋能嘅绿美新会建设，为区域生态提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实种嘅种苗嘅力量。我哋本次嘅晨早新闻直播间暂时嚟到呢度，我哋转头翻嚟仲有社会热点同大家分享，我哋转头再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是越来越通畅，不要说特别塞的位置。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送家长返学的送小朋友返学的家长都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